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敌关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竹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0: 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

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诚，

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他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

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减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0: 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4: 宾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齐家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早上捐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时路搭救，路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爽，进前门听不进的鹅牙乱叫，说半天数不清的

一年万岁爷开了万科场，要选一位头名的状元郎，城里的老师差着一个门生来送，新家的公子赶考

他上房又告别他的二老爹娘，到了南学他又把大成之圣先失败，打点好了琴简呐，准备好了小书箱，带随之人

行程正在参秋景，蜀王喊来小夜长。

青草焦烧半截黄，柳材花谢色淡淡，秋蝉儿叫得令人伤，秋水汪，秋风儿荡，秋景凄凉，满山坡草皆黄，万花衰败为

公子一路行程多么样的娇骚，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得强，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接牛派咕哒哒咕哒哒的扇他的胸膛。公子整然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你顺着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草黄，正脑门上有一块白玉鼎，人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您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您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

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呐、啊。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

小三儿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哈哈，我的大哥二哥下山把事打，被打围的猎户把他们的命伤，我爹爹下山寻找我那兄长啊，一去也没有回山岗，我的娘得了一个响

我的娘差我小三儿把山下一出洞门，遇见了大威的猎户一大帮。大威的猎户太不说理，二话不说他冲我就是一枪。要不是我小三儿跑得快，哎，我这条小命儿还得被他们伤。公子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可怜我是个孤儿，家里有位寡居娘。公子你大发慈悲，你方便方便吧，你把我小三儿藏一藏，当真的要救了小三儿我的命，我送您东京赶考奔汴梁。要有我小三儿把你送，管保你进京城得中一位状元郎。公子闻听郎说话，他又是喜来又是慌，喜之喜，披毛的畜生会说话，怕只怕黄狼把人伤。公子说，我本是赶考的一位举子，我可在什么地方把你藏藏。白脸狼一听，他用爪一指说，公子啊，你的地下坐的那不是个书箱，你急忙打开了你的书箱盖，我倒在了书箱里边藏上一藏。公子摆手不中用，书箱里承德是五经四书好文章，下场的衣裳你要藏了我的衣衫，我是怎么样的下考场。只怕糟践我的好文章。白脸狼摇着个脑袋说，是不要紧呐、再叫公子听端详，我在你的书箱里边也就藏一会儿啊，谁能带七天

黄狼在一旁苦苦的哀告，哭动了公子他的好心肠。俺说道，我在孔夫子的面前做点私弊，我把黄狼藏上一藏，公子打开书香杆，狼啊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香。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子来了你也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蚊帐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书香杆，手里拿着蚊帐，坐在了书香上边嘟嘟囔囔。

子仗打文章看，吼，从那旁走过来打围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站，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打数年，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石材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赶得慢了赶不上。

东昌，公子打开书香杆，狼啊出来吧，在里边曾狼狼窜出来了白脸狼。狼啊，你往北跑吧，大围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狼找了个高岗之地，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威德在哪方。白脸狼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威德，他不害怕了。白脸狼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狼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啊？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

0: 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嘿嘿嘿，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
1: 什么？公子闻听气往上撞，用手点指

你呀，从上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赵匡胤，谁不知道创业的赵玄朗。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观，那时节多亏了赵金娘，那位赵金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金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畜

常说要比古人呢，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谁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汉信，在那九里山大战了一场，出霸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十八的汉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汉信就杀死在未央。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膛。

0: 将你的谋，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爹娘。郎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黄郎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得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地磕头吧。白脸郎就在一旁等，赛表公子封长，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家乡，眼泪汪汪，哭了一声爹娘，我的爹娘啊，那人家养儿防备着老，那人家养儿白落了一场，失之望孩儿我进京去赶考啊，我料想在那半路途中儿被狼伤。公子正然来到念，在旁边瞪过来了白脸狼，他不亲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腰

0: 打圈踢，忙捆好，打得一大捆起了白脸狼，伸手拉住傅公子，公子啊，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的肉可比着别的肉香。公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打韦德羊肠去，再表公子赴夯场，压书的宝剑拿在手，戳着戳，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丈，上写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皆白在山上，狼有难路打救，路有难狼躲藏，剑手乌鸦腾空起，表领剑落在了狼身上，路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

0: 七块板，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一人唱一段故事，
1: 对，
0: 慢慢发展，两人唱，
1: 是啊，
0: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1: 哎，
0: 一人表演一个，
1: 哎，
0: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1: 对，
0: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1: 怎么样啊？
0: 两个人呢，赶，
1: 哦，
0: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1: 嗯。
0: 后边还有俩呢，
1: 怎么样啊？
0: 朱五、杨六，
1: 嗯，
0: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1: 你瞧，
0: 来回赶，
1: 哎，赶着唱。
0: 后来啊，偏人，
1: 哦，
0: 四个人在一块演，
1: 是，
0: 四个人四个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单啊，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那
0: 是吧？
1: 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嗯，一会儿鞋开烂了怎么？
1: 嗯，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哈，
0: 我不代表您。
1: 嗯，
0: 就说这个。
1: 哎，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

0: 小生啊。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

0: 你有意你乐什么呀？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一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
0: 对，
1: 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叫小戏儿，
0: 哎，
1: 嗯，老妹儿开捧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儿开捧，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啊，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六毛和尚，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哦，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好，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对，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不、
1: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

0: 坐板凳五毛一位，
1: 火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您这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你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呀，这给钱了，这收钱。
1: 火，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嘛，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这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嗯，
0: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妈开旁。
1: 哦，
0: 按下了杀柱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2: 哎，戏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吗的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嗯、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2: 嘿，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

0: 药钱吗，老太太？
1: 有
2: 什么药要啊？
0: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2: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1.3元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
2: 再给1毛。
0: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2: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年年
0: 蹦蹦蹦，
1: 又来了。
0: 这什么？
1: 嗯，
0: 这什么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
2: 怎么没完了？
0: 前后台40多人阻止着吃饭，1毛2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2: 好家伙，
0: 再给1毛，啊。
2: 我这一块四了
1: 啊，1.4元
2: 啊。
1: 嗯，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2: 咱扫尘土1.4元啊。
1: 嗯，
2: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2: 啊，
0: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0: 蹦蹦蹦，
1: 得。
2: 老太太听，
1: 嗯，
2: 嫂子，咱不听了，嫂子，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2: 老太太说好嘞。
1: 嗯，
2: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2毛，快点找。
1: 哦，
2: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1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2: 好家伙，再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1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1.6元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2: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
0: 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1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2: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3: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0: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0: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2: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3: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外部的声音在滋扰着我们的生活，狂轰滥炸，炸得人心惶惶，让我们定不下神来专心学习看书，甚至连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都会被碎片化。或许是如今的干扰项太多，手机微信随时会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于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回个微信或者购一个物，时间一下子就过了。等到晚上临睡前才想起，好像今天的自己又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

不是每一次分别都需要泪流满面，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变成泪水，把那些不快都写在脸上。我觉得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不那么沉重地去处理离别这件事情，可爱一点，轻松一点。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又或是正在告别的你。

愿所有的承诺不被打破，渴望孤独的人得到安宁，不甘寂寞的人得到安抚，以认可的爱不再被辜负，思念之人不再居无定所。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可笑的是，我们总会自以为是的将这些美好的感觉当作是爱的表现，于是用着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要求对方付出，渴望得到对方的关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一直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你的歌。

在这一场爱情的游戏追逐里，我还是败给了你。我真的没有很难过，我只是不舍得让你离开。不过既然留不住你，那就放弃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夜里有一些冷，屋外的雨声依稀不停，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心情。听着风雨声，就会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羡慕风和雨，春来和秋去，因为在人们的遣词造句中，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十七先生，比遥远更远的地方。

爱而不得，总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挣脱逃离，去比遥远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4: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3: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0: 人最怕老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怕老婆的家庭是各有各的怕法。什么样的男人最值得嫁呢？当然也就是怕老婆的。中国地大物博，到底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呢？首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北。没想到吧，这风风火火的东北大汉，你以为呀他们都是电视里的刘华强，其实回到家呀他们都是妻管严。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女人才是食物链顶端。有调查显示，在全国36个城市做入户调查，从地域看，东北家庭中的妻子的地位是最高的，妻管严比例达到了19%。那么在东北，被自己的女人打不丢人，但谁要是胆敢对自己的女人动手，他会立刻落入鄙视链的最底端，在酒桌上再也抬不起头了。东北女人美其名曰东北虎，这一是说性格爽朗大气，二呢就是脾气了。打小呢，父母学校对女孩的教育就是，谁敢欺负你，你削他就完事儿了。而到了男孩，就成了是个爷们儿就要有爷们儿样，要谦让、爱护、要疼爱女生。所以呢，东北男人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哄得了老婆，打得过流氓。说到怕老婆这件事儿呢，上海男人也必须要有姓名。前有多年之前春晚小品里巩汉林塑造的形象，后有弄堂里的小会计徐天，就连邻居苏州男人苏大强都多多少少带了些上海男人的影子。上海人怕老婆是全国人民盖章认证的。正所谓自己的老婆跪着也要宠下去，早起给老婆拿包找粉扑，做早饭鸡蛋不能太熟，倒水水温要求是45摄氏度，连番需求是各种轰炸，游戏打到一半又怎么样呢？队友是一时的，而老婆呢是一世的，坑谁呀也不要坑老婆。这就是拎得清的上海男人。据说看一个上海男人是否成熟，就要看他是不是爱上了厨房和菜市场。有数据显示呢，21.2%的上海男性都有主夫情节，再西装革履的上海绅士，为了老婆也可以洗手做羹汤。这呢是互生了，不用了，你都没进过厨房呢，还是我来吧。不，今天我一定要给你做顿饭吃。你要做什么呀？一会儿等着吃饭吧。老婆，做好了吗？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你帮忙，已经好了。快来快来，尝尝我的手艺。
1: 好嘞。我尝尝啊，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干嘛咳嗽啊？
1: 我早上起来不是没喝水吗？渴了，我喝点水就行。
0: 我真的是太厉害了，随便做做都这么好吃。开饭吧。太咸了吧这个。
1: 啊，不咸不咸，吃了就不会得大脖子病。你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就你这手艺，我呢随便能吃两三碗饭呢。
0: 老公，要不咱们还是点外卖吧。对于怕老婆，送各位一段话。在罗曼·罗兰的笔下呢，有这么两句话分享给各位哈。一个结婚以后的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从前的朋友了。男人的灵魂现在呢，加入了一些女人的灵魂。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呀是不错的。因为结婚的男人只剩下半个男人了。那么也提醒各位，无论是怕老婆还是不怕老婆啊，大家的日子都是自己过的，具体怎么回事，到底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旁人了解到的永远都是冰山一角，即便是父母也不能代替你生活，也不一定了解你的生活。每对夫妻呢都有他们的相处模式，在这儿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开心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手中。那些你沿途洒下的汗水，那些你暗自吞下的委屈，那些你倾心传递的温暖，已经悄然流向宇宙的某一个角落，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回来拥抱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平淡的担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人生一半是披荆斩棘，一半是激流勇退。水火本不相容，造字者巧妙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在一起，揭示了淡的真味，刚柔相济。越亏而圆，越圆而亏。人生的致敬不是一味的进，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退。如何才能进退自如？人生路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修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我们也许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

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唱痛我们的究竟是愁肠百结的旋律，还是蕴含着无尽伤感的唱词呢？就凭这一句，辛晓琪的领悟已经注定成为伤情的绝版。那泪流满面、情难自抑的表达是如何的动人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你终究会原谅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无论多么痛，多么不堪。当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们让你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更弥足珍贵。

你想起他们不会有仇恨，只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记忆以及残存的美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

总是习惯等到某段时光沉淀后，才会感叹当时的美好。总是喜欢在一段光阴中回忆另一段光阴里的故事。回眸处，愿阳光时时明媚，愿生活处处晴好。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

0: 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我们总以为母爱是与生俱来的，于是哪怕我们对孩子诸多挑剔，也总是标榜自己爱孩子无人能及。我们总以为自己爱孩子胜过孩子爱我们，却没有发现哪怕我们做得不够好，孩子依然给予我们全部的信任。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来和您分享，孩子有多爱你，你永远不知道。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昨天晚上和朋友西西一家讨论儿童节带孩子去三亚的行程，他的儿子阿毛整晚兴奋不已，一直在咖啡馆里跑来跑去，西西只好让老公看着孩子，自己一个人跟我们聊。好不容易孩子停下来坐在他身边时，也是不停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海边。西西看着我家被困意缠绕的娃，白了他儿子一眼，对我说，我想换一下。我以为他要换行程，便表示无奈，可是我们机票酒店都已经订好了呀。没想到西西说，我不是想换行程，是想换儿子。一直积血满满的孩子顿时神色黯然，他问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换掉。西西说，他太闹腾，不听话，没规矩。孩子似乎想到了什么，撅着小嘴说，阿姨从来不凶我，还会做蛋糕，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换妈妈呀。我们对孩子的爱总是带着评判和期待，而孩子对我们的爱纯粹又简单，不论你是什么模样，不论你对他怎样，他都爱你如初，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像西西孩子说的那样，即使妈妈千般不好，即使妈妈生气想把我换掉，可我也从没有想过要换掉妈妈呀。为了证明孩子和妈妈之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和磁场，国外某珠宝品牌拍摄了一支实验视频，工作人员找来了六对母子，六个妈妈在房间里站成一排，他们的孩子独自站在对面，每个孩子都要被蒙上眼睛找到自己的妈妈，每一个孩子在别人的妈妈前都停留了一会儿，他们在判断，有的摸头发，有的摸脸，有的凑到妈妈的额前来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妈妈。当他们走到自己妈妈面前时，只需要触摸到妈妈的手指，闻到妈妈的味道，就能认出妈妈，不需要摘掉蒙住眼睛的布，也能确定无疑。他看不到你的样子，但他能记住你指尖的纹路，发丝的弧度，怀抱的温暖，哪怕看不见，也能准确无误地走到你的身边。国外医学情报有研究指出，母亲与孩子的联系在出生前就已经形成，而母亲与胎儿的联系最为紧密。女性在生育和哺乳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荷尔蒙，母子之间由此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在我们期待着见面的那十个月合体时光里，我早已将你的一切印刻在心里，好让我一睁眼就能够认出你。世界上那么多的妈妈，于我而言，你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孩子对妈妈的爱，也许并没有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可以体现，也没有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话语可以表达，却早已融入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抖音上有一个小男孩在医生旁边嚎啕大哭，起初大家以为是孩子害怕打针，点开视频才发现是孩子的妈妈要打针，而他知道打针很痛，于是不停地掰开医生，抓着妈妈的手。孩子的爱很简单，就是我知道这样会痛，所以我来保护你，不让你也体会这种痛。我们总以为母子一场，从怀孕的艰难、分娩的痛苦，到养育的辛劳、成长的操心，无一不是自己在付出和给予，却从未想过 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他们小小世界里的所有。北京卫视《生命源》节目中有一个小女孩得了脑瘤，做了开颅手术，她的妈妈在节目中一直在自责，因为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觉得自己是不及格的妈妈。而当主持人涂松岩问起做完手术的小女孩，100分是满分，你给妈妈打多少分？沉浸在玩具中的小女孩毫不思索地回答，我要给妈妈1000分，哪怕妈妈没有时间陪我，哪怕病痛折磨着我，我也不会忘记我的妈妈是比100分更好的妈妈。哪怕妈妈对我没耐心，不陪我还凶我，但她依然是我最爱最爱的人。10分、100分、1000分，孩子知道的数字有多大，他们就会给妈妈打出多少分，因为在孩子心里，妈妈值得最高的分数。母亲节前，微博上有一个小男孩笑眼弯弯地对镜头表白，妈妈，我做你孩子的时间很短，一下子就长大了，你做我妈妈的时间很长，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妈妈，所以你爱我的时候别忘了爱自己，爱你哦，比心。说完，小男孩还不忘给镜头一个吻。你的孩子可能刚学会说话，声音稚嫩，吐字不清，但他发出最清楚的音节就是妈妈。你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时间的魔力，还不知道长大是眨眼间的事情，但他却希望时间可以慢一点，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你的孩子。他从你的身体里钻出来时，就已经带着对你的爱，他是你生命的传承，他也成全了你对做母亲的期待。但是他要的却无比简单，用他小小的满满的爱一直陪着你，而你也用爱宽容以待。每个孩子对母亲的爱都是本能，超越母亲所能想象。何其有幸有你这天使做我的孩子，母子一场，你带着爱意来到我身旁，我看到你点亮了我生命的光。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坐在餐椅中安静地握着小勺子，将食物好好地盛起放入嘴中，仔细地嚼一嚼咽下去，随后露出开心的神情，这一定是宝爸宝妈们都希望看到的情景。但实际上呢，不吃饭母慈子孝，一吃饭鸡飞狗跳。不知道有多少家长留言问，孩子不小了就是不肯好好吃饭，甚至得大人端着饭碗追在孩子屁股后面，时不时瞅准机会喂一口，怎么办？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孩子独立吃饭是有敏感期的，宝爸宝妈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什么是孩子独立吃饭敏感期呢？一般来说，当孩子表现出自己吃饭的意愿，这个时候会伴随一些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敏感期了。年龄上来说，一般8到12个月的孩子正处于培养其独立吃饭的敏感期，但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信号方面，宝爸宝妈可重点观察这三点：一是抢大人手里的食物，大人吃饭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孩子盯着看，有时候还会动手要抢；二是模仿大人吃饭，不仅盯着看，大人吃东西咀嚼时，孩子可能会吧唧吧唧拌嘴，甚至把手或者手里拿的东西往嘴里塞；三是抗拒大人喂，试图自己拿吃，有时候大人给孩子喂饭，但孩子总是试图自己拿勺子或拿着食物往嘴里放，尽管结果往往是糊一脸，甚至头发里也有面条饭粒，但是孩子就是乐此不疲。出现了这些信号，说明孩子已经开始有了自主进食、独立吃饭的意识。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如何让孩子学会巩固这一技能了。比如孩子一开始有抓握意识的时候，可以先让他接触一些简单的食物，比如手指食物，帮助孩子建立信心，不然孩子很容易因为受挫丧失自主进食的信心和兴趣。不同形状的手指食物既能锻炼孩子手指不同的精细动作，另外手指食物的不同味道还会提升孩子的兴趣，让他更愿意去抓握锻炼。等孩子用手指抓食物练熟了，可以再训练他使用勺子。美国儿科学会的指引是让孩子从玩勺子开始，慢慢过渡到用勺子进食。在吃饭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勺子玩，教他用勺子盛食物喂到嘴里。一开始孩子用勺子不够熟练，很容易弄得到处都是，家长要

耐心点，这是孩子学会自主吃饭的必经过程，一定不能放弃。当孩子偶尔可以把食物用勺子送到嘴里，一定要给予表扬。对孩子来说，感到我能自己吃是很重要的，家长要多鼓励孩子，肯定他的能力，他会更愿意自己动手吃东西。为了培养孩子自主吃饭的习惯，宝爸宝妈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注意吃饭的仪式感。吃饭也有仪式感？是的，到了吃饭的时间，洗手系上围兜，再小的孩子也应该让他知道，吃饭就应该有吃饭的样子。另外就是吃饭的地点，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有餐椅就坐餐椅，没有的话也不用在意，小孩子哪里不能喂呢？但是这种在哪里吃都行，很可能就是干扰孩子好好吃饭的因素哦。有的孩子吃辅食的地点是不固定的，比如床上、游戏区、电视机旁等等，有的孩子还边吃边玩，但实际上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养成边吃边玩或者等家长随时追着喂饭的习惯。所以建议家长尽量固定在大人吃饭的地方给孩子喂饭，而且最好能够选择餐椅而不是抱着喂，一方面是让孩子渐渐将吃饭和这个地点联系起来，等孩子吃饭的时候身处一个该吃饭的环境，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做吃饭这件事情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刚学会坐站走的孩子脊柱还比较柔弱，孩子自己专属的餐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支撑孩子的作用，缓解孩子身体重量对脊柱的压力。其次，适当体验饥饿感。有的家长看孩子某一次或者某一阶段吃饭少，担心饿着孩子或者营养不好，就会不停地给孩子吃各种小饼干、水果、小馒头等等，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不好好吃饭、零食来补、不好好吃饭的怪圈。如果在就餐的时间孩子拒绝在餐桌上好好吃饭或者草草结束这一餐，那么家长也不要再强迫他再多吃一点，最好是果断地收起饭菜，让孩子离开做他想做的事情。宝爸宝妈不用担心孩子会饿坏，让孩子体验饥饿感对今后进食有很大帮助。最后，别破坏吃饭的氛围。在吃饭的时候，有些家长经常控制不住地训斥孩子，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对吃饭这件事有阴影，从而不愿意自主进食。其实孩子很容易被大人的情绪影响，为了营造愉快的吃饭氛围，增强孩子自主吃饭的意愿，家长一定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即使孩子把饭菜撒得到处都是，也要保持微笑哦。除此之外，还可以从餐具上下功夫，用卡通餐具、孩子专属餐具来提升孩子的进食兴趣。另外，家长不妨让孩子自己控制饭量，孩子的每一餐的饭量都是不一样的，家长尽量多做一点饭，让孩子自己控制饭量，而不是家长去控制孩子吃多少。聊过了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这个话题，到这里今天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

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

0: 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总有小仙女向雨飞诉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自己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改不了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来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上周雨飞到女同事家玩，看到茶几旁堆着她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我看着她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忍不住提醒她，养狗不能三分钟热度。我说的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她的心，她懊恼自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班，买回来各种钢琴谱，新鲜劲儿过后，练琴频率越来越低。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改变心情，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购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呢，没听几节课就不了了之了。办了健身卡，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线条没来，自己就先撤了。他说啊，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就算了，但是连自己喜欢的事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自己也懊悔。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首先呢，要珍惜热度，哪怕只有三分钟。南非的作家库切有一本小说叫《耻》，里面呢有一句，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惊悚，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有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哪怕是暂时性的热情。史航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提醒他，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引发史航的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后来想通了，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做人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说明一个人活得多无趣。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其次是任何坚持都出自三分钟热度。阅读课外书、做读书笔记、写日记等等这些习惯，我从小学坚持至今，早上5点多起来坚持了14年，大学坚持夜跑3年，今年开始坚持记感恩日记。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从众多的三分钟的热度事情里面尝到甜头之后筛选出来的。我历来秉持着看书不能白看的原则，所以啊，书里提到的有趣、有料、有用的事情我会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我看过有人早上醒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试过。我看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也试过。此外，我还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谁的坚持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呢？ 所有事情都是站在三分钟热度的起点上，最后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阶段坚持，有的

草草放弃。接下来是热度的存续期，应该怎么度过？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事，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呢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而那些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趣，怀着微精通的心态的人，购买了基础的用具，对自己期待不高，不给自己下任务，反而呢是有更大可能的耐力大户。在热度存续期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大做某件事情的愉悦感。拿跑步来说，我边跑边听歌，音乐的鼓点和着地的脚步重合，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变跑为走的瞬间，跑步时心脏的收缩感，喉咙的火辣感，被豁然开朗、浑身轻盈的舒爽感取而代之，那种经脉逆行、热气升腾、毛孔吞吐的感觉简直爽翻天了。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大跑步给我带来的爽快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里够，心怀远大，志存高远，逼自己去坚持，身体会叛逆，用愉悦感和爽快感引诱自己去坚持，自身就会上瘾。然后呢，是三分钟后评估热度是否该继续。有些从小习以为常的话，长大了会质疑其正确性，比如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去恒久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还不如三分钟热度呢。以前我是美白控，几年后当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时，当防晒霜或含有有害成分上热搜时，我意识到有时候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的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会常常培养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或不甜的蜜月期，我基本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当初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成本？三分钟热度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最后是从三分钟热度里挑出值得坚持的事情去坚持。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对于从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只能阶级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权，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其实啊，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不要给自己乱贴三分钟热度这种负面的标签，从三分钟热度转化为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有十分之一就挺好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只有三分的热爱，那你就去找你十分热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事三分钟热度，而且很想改变的话，宇飞的建议是规定自己在健身领域、技能领域和兴趣领域各选一样，严以自律，把大目标拆分成小任务，定期反刍，获得好处和长进，找到线上或者线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交流，进入三分钟热情、微精通、坚持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遇到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时，你的热爱会体现在时间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的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的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了。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地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世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因为如果不说，可能我们还是朋友，如果说了对方无意，那我们就会尴尬的连做朋友都不行。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可却无法清楚地描述暗恋的感觉。有时候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却因为对方一句话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
不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你是否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最近啊，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又上热搜了，
16: 又上热搜了。你看啊，现在大家呢，不仅是要比谁的旅游更让人破防，更要卷谁人前人后的反差巨大。
15: 这一个个的在朋友圈里要多光鲜有多光鲜，在旅行途中要多惨烈有多惨烈，简直就是一整个现实一地鸡毛，朋友圈岁月静好。
16: 这些网友啊，都有一个一生要强的朋友圈，尤其是在旅行这件事儿上。
15: 虽然现实可能会很累哈，但是朋友圈一定得美。
16: 是是是，图呢是耗时1个小时专门修过的，排版呢是要符合颜色搭配的，这文案是精心从某书上挑选过的，这朋友圈必须得是当天发的，

0: 就连评论区的回复也是要字句斟酌的。
1: 这是当代网友的朋友圈运营守则哈，也是现在青年的网络处事学问。
0: 有一条超绝的朋友圈，首先必须要有一条贴合内容，而且关键是这个规格拉满的高端文案。
1: 你看这图片准备好以后啊，咱得先在社交平台上大海捞一下这文案。旅行的艰难困苦，那是一点都不能提的啊。
0: 对，为了人生，照片再苦的路也要走完。
1: 用生命拍有生命力的照片，在故事感的现场发故事感的文案。
0: 在高原吸一口氧，走一步路，朋友圈写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好家伙，这文案配的是玩摩托艇的时候掉湖里差点淹死，然后朋友圈写着于是转身向大海走去。
0: 爬山爬到腿打颤，好不容易爬上去都快累死在山上了，朋友圈配文说哼，小小泰山拿下。
1: 拿捏，主打一个拿捏，差点被累死才看到的景点在心里说着再也不来了，朋友圈却写着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
0: 哎呦，要不要这样啊。还有呢，这交通工具不便，颠来倒去坐硬座也要直达景区的，我们的座右铭是我可以过得苦点，但是我的朋友圈不可以。
1: 是晕船又晕机，身体状况都不好了，依然写着广阔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地方。
0: 是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坐到怀疑人生，最后人家朋友圈写着什么，注意听好，远山知我意，人生是旷野。
1: 好家伙，
0: 旷气旷气旷气旷气，
1: 累那是一点不会提的。还有就是勇敢对抗恶劣的自然条件，爆改式旅游的总要写一句总要和好朋友一起爬次山吧，
0: 但是主打一个一身狼狈。
1: 哎，很多女孩子一到海边必须要长裙加身哈，这裙子湿到可以拧水，风大到好像有人在推，但是朋友圈却仍然俏皮说想带你们一起看海，
0: 我还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呢。
1: 哎呀，
0: 另外还有人出走在非洲逃难式旅游归来，人家在朋友圈发布什么呀，自由与美好就是如此简单。
1: 哎呀哈，站在瀑布底下那潇洒的必须写一句瀑布是场永不停歇的雨，离开的时候却要等一下我先拧个鞋。
0: 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朋友圈精致，还有主打一个没苦硬吃的，哪怕凌晨3点就要出门也得2点爬起来化妆，因为我的朋友圈必须要松弛要美丽。
1: 站在草原当中那风大的感觉要把整个人都吹跑了，但是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也要尝试着我得拍个美照别挡着我。
0: 对对对，必须得拍照，这主打一个到此一游必须得留下痕迹。关键是你上各大视频网站，你搜那短视频就是第3视角拍在那种风中拍照的女孩子们，主打一个腿抖身体抖头发抖浑身都在抖，呜呜呜呜呜，就是风大的感觉，
1: 整个身体变成了一面旗帜哈。
0: 还有特种兵旅游，一天打卡所有景点，每个景点呢都要换上和景点色系相配的衣服，拍摄越狼狈照片越好看的信条永远是真理。
1: 为了晒一张100公里的骑行截图，最后含泪被激素酸痛反噬1个星期。哎呀，不得不说呀，这届网友真的是为了装一下那是非常的拼呐。
0: 不管里子如何，这面子总要做足，照片里的蓝天白云那都是 P 的，因为去玩的那天不仅刮风还下雨。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对于朋友圈的执念，所以你看去的地方必须美，没有条件的咱直接创造条件。就好比那次我开玩笑说张小白那是去了哪儿啊，是去了夏威夷吗？其实不然，人家主打一个
1: 粉沙滩照片让你真的是吐槽一辈子是吧。
0: 关键是你看就从这一个小小的案例来讲，我真没见过有那么美丽的地方，但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景别被张小白拍出了真的是在夏威夷穿着沙滩裙的那种感觉。
1: 你等着啊，马上朋友圈又出一组
0: 啊，这又去哪儿了去到欧洲了。
1: 我跟你讲现在网友都老厉害了，比我强多了。你比如说要拍一个从这个台阶下面往上走的这样动感的照片，那台阶不够怎么办呢，我硬凑啊，然后装着自己好像在慢慢上台阶，其实是自己在半蹲着一点一点探出头来，
0: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这种感觉是吧，
1: 就是为了拍出那种上山的起伏的颠簸感对吧。
0: 是的，本来你躺下去到那片草原啊，躺下来以后这草原上全是牛羊扑扑，后期你整个P 掉还你一个妈生美丽草原。
1: 哎呦，多少人就是被别人的朋友圈的这种分享种草直接就去打卡了，然后

0: 后结果发现，哎呦，这跟照片里看的不一样啊。
1: 草原这事儿我有印象，在网上也是热度挺高的。表面人家发的朋友圈PO出来的美图上面写着爱与自由，哇，看上去风吹草地见牛羊，虽然没见牛羊，但是草地确实是非常漂亮。实际呢，实际这位博主可能就草原上那些一地马扑扑就 P 图 P 了有两个小时呢。
0: 哎呀，全是扑扑啊。就这些去打卡旅游过的人的嘴是真严呀，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 P 掉了什么的。
1: 对，就像那个江湖上曾经流传的一个真理，每当一个网红景点爆火之后，去打卡大多都是货不对版。
0: 这就是你一 P 我一 P， 到了景点我懵了。
1: 对于这个毛P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有哪些看法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想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精装的还是毛坯的呢？那其实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主打一个就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那现在网上晒出的照片有几张可信的，还真不敢说。你看啊，我在网上就看到过，之前有网友就晒出了这个西藏布达拉宫，各种疯狂出片，那是旱地拔葱啊，一个个的小土堆愣是让他们拍的真是非常的壮观。
2: 还有武康大楼前开满的郁金香，其实只是一个小盆栽，
1: 就是借个位，然后瞬间就好像这个楼前

0: 拍的全是花儿似的哈。
1: 不过你说这能怪人家吗？主要怪看图的咱们是不是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
0: 还有啊，最近在福州我看到有好多这个网友啊都晒出了说，哎呀，我们福州也有这个阿勒泰了呀。然后就看到了，哇，那照片真的是美啊，蓝天白云，然后这个青草绿地，高山峻岭的，结果其实就是一张大海报前拍的。
1: 哇，人家拍的是真叫一个好啊。不过真够了，真想跟你们这些景点打卡骗局拼了。
0: 但是一句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钱和时间也都花了，所以必须出片儿。
0: 这网友们表示说，我要是不发朋友圈骗几个人来，那就是对不起我吃的苦，这什么心态啊。
1: 同样是网友，还有人说了，说取消朋友圈分享，旅游业那得少一半收入啊。
0: 哎，许多人就说呀，这不就是 strong 吗？这骗哥骗姐们可以，别把自己给骗了呀。
1: 我摊牌了，我就是 strong， 怎么了？
0: 哎，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的精装朋友圈只是表面光鲜吗？但我是还要这样发
1: 哦。拜托，你看啊，出去玩一趟，这好不容易请到假，对不对？钱包也都被榨干了，那最后还不得要发个朋友圈吗？
0: 拜托，旅游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去了那么远的地儿，走了那么久的路，人又那么多，又晕船又晕机的，还不就是为了装个大的，然后惊艳所有人？
1: 哎呦，这是我们花大力气来装修的精装朋友圈，谁要拆穿那就拆穿吧，反正就是喜欢，就是享受这种被拆穿的感觉。
0: 你看林夕怎么说的，他说，去丽江我晒的那背上的肉都疼，直接掉了一层皮，朋友圈的文案却是自由的味道。玉龙雪山这一路吸氧，肚子还疼得差点跪地上，朋友圈文案却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
1: 许多人会觉得，哎呀，这样活着真的好累好假呀，但真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别太在意别人发了些什么，想发就发，如果你真的不想看，你可以给他设置一下，设置成仅聊天
0: 啊。大家各自都有各自记录生活的方式，对吧？没有什么孰高孰低之分，不爱发朋友圈的人，那可能是他们不爱分享，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分享和记录了。
1: 那对于这群爱发精致朋友圈的人来说，可能也并不是说分享欲超旺盛，或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只是他们知道这朋友圈的访客那是未来的自己。
0: 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他们知道那几个瞬间是我鲜活人生的一些证明，也是支撑我热爱生活的全部。
1: 对，虽然有的时候确实很累，但看到了草原上的动物迁徙，感受到从未见过的来自于大自然的魅力。
0: 哎，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1999KG 啊，他说了，那些都是我努力热烈活着的证据啊。还有花开时我也说了，他说每次翻看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爱上我自己呢。
1: 反复的爱上自己，这话说的真不错。虽然夏天去迪士尼真的很热，很多人，但是烟花燃起的那一瞬间，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0: 是的，网友就说了，说你没有办法衡量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了回忆，而那一个时刻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怀念的瞬间。
1: 还有人说，人呢不就是活这几个瞬间吗？既然如此，这精致一下，死壮一下又怎样呢？
0: 顶着油头下楼吃麻辣烫的人是我，朋友圈中妆容精致完美的人也是我，但是我们还是向往着并为那种精致的热烈的人生状态而努力着，我觉得这就够了吧。
1: 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后台琴琴他说了，我呢都是先带上 IP 地址，随便的编辑几句，然后取消并保留草稿，回家之后再精装修，之后再发布。
0: 哎呀，牛啊，学到了呀。
1: 哇，你真是可以啊。还有木子说，没错了，就是本公主了，朋友圈直接当共享日记了，有共鸣的朋友呢就一起交流，不在意的路人划过或者屏蔽就好，毕竟回看最多的人都是我自己，当然啊，还是以第一读者优先。
0: 再来看这个叶柱堂，他说了，很多人字里行间就透露着一股发朋友圈是低级的，不屑与之为伍的假正经心态。我想说，不管发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也没有谁比谁高端吧。真要断绝社交，与世独立，可以先把每月的流量套餐你给断了，不上网就不会因为别人发的朋友圈高级还是低级而扰乱自己了。
1: 其实从来都没有高级低级，更不需要去对比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还有第三只鸽子，他说，我一般呢朋友圈发图都是自己想文案，编辑个人认为适合当时觉得心境景色的话，

0: 网上搜固定的模板，那就落俗套了。照片呢，也是想发啥就发啥，主打一个乱发，哈哈哈。
1: 李李他说：“好累的旅游即视感呀，我旅游都是随意发图，拍照也是一键美颜，从不精修，主打一个随意吧。”
0: 还好带上了美颜。还有胡杨林他说是我了，八月初的时候去过伊犁，7天遇上了泥石流、封路啊，赛里木湖阴天雷暴雨。再加上车坏了，干等3小时救援。小红书上的绝美湖景，那是一点都没见着
1: 啊！
0: 网红花景还全是蚂蚱，那拉提人多到爆炸啊！堵的还没走得快，而草原上全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噗噗馈赠。独库公路堵车堵了13.5小时，下车这腿都虚浮了，还有很多数不清的悲伤。结果最后一天，一边堵在独库，一边 P 图发朋友圈整定位说。山不见我，我自见山。主打
1: 全是透露着心酸呀。
0: 他说主打一个风景不好，滤镜来凑，真的是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
1: 啊，真的是精装的人生啊。
0: 但是我真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你这一路吃的苦都抖在朋友圈，主打一个真实记录。关键是这一路吃的苦，它挺小众的。
1: 我想说胡杨林，你的这段留言如果发到朋友圈当文案的话，其实要比那个山不见我，我自见山这句话来的评论更多，你信不信？
0: 我也觉得一定是如此的，他在精装朋友圈里面一定是另辟蹊径的。
1: 再来看一下字，他说在某大热旅游城市吃的每一个推荐的东西都踩雷，住宿的地方因为离古镇近，还看到了巨多的老鼠和苍蝇，外出去这个景点交通还贼烂，基本上都要堵车，本来想发精装朋友圈的，最后还是算了，实在是不想昧着良心推荐了。
0: 还有浩进雄他说，我直接过渡到只拍不发，没事的时候自己翻出来看看，但是特别爱看别人的。其实我就想说呀，关于这个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虽然大家诟病不少，在网上一度被讨论的热度也很高，但是我也是主打一个还挺喜欢看的，就感觉像是在游览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生活那样，看起来还是此起彼伏挺快乐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啊，适当的我觉得卖卖惨，做一下毛坯的朋友圈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0: 一定大有热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毛坯人生精装朋友圈你是怎样的看法，或者说你的朋友圈又是怎样的，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留言。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毛坯人生与精装朋友圈，是吧？那么为何很多人这么乐于打造精装朋友圈呢？却又自称自己的人生是毛坯人生呢？
7: 你看啊，首先我们来提到，给它分解一下，毛坯和精装原本形容的是啥呀？那就是房屋的不同状态。但是现在被网友直接用来比喻自己的线下生活和线上朋友圈。毛坯人生呢，代表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而精装朋友圈则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经过截取甚至是包装的精彩瞬间。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样的反差感诠释了什么叫做 strong 人生。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strong 啊，就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它的谐音。
6: 其实花足本钱玩票大的，对于strong哥strong姐来说呢，现实可以潦草收场，但是朋友圈一定得是风风光光的啊。他们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榨干了钱包，心里滴血，但是呢我要惊艳所有人。
7: 是，我还犹记得在网上曾经有一个女网红，她说了，我去上海某一家酒店，我花好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住一晚上那个酒店，就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各种社交平台，当时一度被大家所抨击
6: 啊。我要不为了发那个朋友圈，我干嘛来住这儿啊？我
7: 对，就是何必呢，那么重要啊。
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很多网红来说，代价就是接连的吃土两个月。想要一句你真专业的留言，直接拿下了全套的户外装备，背后呢却是在各大网购平台啊反复的挑选，只为挑一个全网最低价的。
7: 哎，我都觉得大家有点辛苦了。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吃足苦头硬撑到底。是谁为了拍那一段小小泰山拿下，爬山爬到腿颤悠，又是谁就为了晒一张百公里骑行截图，骑车骑到腚发痛，腰酸腿软扣难开，就苦自己可以，但是不能苦了一点朋友圈
6: 啊。这是strong哥姐的座右铭是吧？
7: 是的
6: 啊。还有啊，就是练足手艺P倒墙歪，发一条朋友圈那需要几步骤呢？首先第一步得拍照吧，第二步你得上传吧，第三步配文发送，这些啊是一般的操作。
7: 哪有这么简单，
6: 当然没有，
7: 这几步看起来只需要20秒足够完成。
6: 但是对于这些strong哥姐们而言啊，这朋友圈里的精彩一瞬，那背后的拍照前的 pose 学习，上传前的无痕 P 图，发送前的文案搜索等工序，那是一项都不能落。
7: 这几套加起来，哎呀，对于一些高熟练操作手来讲，有固定模板的可能需要半小 时，对一些操作不太熟练的但是又精益求精的，恐怕这得旅行完了以后大概三天才能出图
6: 啊，几个小时出不来是吧。
7: 嗯，
6: 景色不美没关系，咱加个滤镜啊，游客太多没关系，咱找角度啊，还可以把人 P 掉啊，至于不会写漂亮的文案更没关系了，直接搜一搜来一个 AI 助力不就好了吗。
7: 对，那为了迎合这种精装的需求，你看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圈运营的教程也是在层出不穷。于是乎你就看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个舞台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和导演，选择性的展示自己的高光时刻，营造出了一种令所有人都非常羡慕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还真是有点迷离呢。
6: 我们其实都很清楚啊，这精装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面光鲜，但仍然有不少人热衷于此，就发着说什么呢，要这个将松弛感狠狠拿捏。
7: 其实大家知道是谁说出来的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吗？
6: 嗯，
7: 我们在吐槽这些精装朋友圈的同时，其实刚好就是这些拥有精装朋友圈的人的自嘲。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嘲，我估计啊，是反映大家内心深处那种复杂的有点扭捏的情感和心理需求。
6: 嗯，
7: 就是既渴望完美但是又不想背离现实，既渴望活出自我活到闪闪惹人爱，但又害怕真实的自己不被人喜爱。总体来说，它可能会折射出一些心理现象。
6: 哎，到底有哪些心理现象呢？我们和大家一块来分析分析，您看对不对啊？第一种呢，就是网络时代的认同需求。你看，现在在这种网络时代啊，个人形象的塑造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流了，不少人呢，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将自己啊，就包装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朋友圈是一个人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通过观察对方的像头像啊、签名啊、文案呀、图片呀，哎，慢慢的去逐渐确立对于彼此的一个印象。这年轻人的精装朋友圈就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生活当中寻求身份认同。
7: 哎，你说到身份认同，让我想到网友的一句话。

0: 啊，怎么说？
1: 说这个社交平台上啊，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该包装还是得包装。我突然想到，就每个社交平台你看嘛，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个人用户 ID， 但凡有点粉丝量的，你看看人家那包装，某某大学什么商学院硕士，某某叉叉，某某什么什么专家。挺有意思的。
0: 再有一种心理啊，就是社会生活的比较心理。就是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透明化了，因为担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形象不够出色，一部分人呢时常会感觉到哎呀特别有压力，然后就被卷起来了，从而想方设法的去精装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以此呢来显示，哎，我可不比你差啊。而朋友圈呢还具有一个互动性，你看又是点赞又是评论，对吧？这内容啊在共同的好友圈里那是肉眼可见的，这就又加剧了一种焦虑感，不少人就抱着说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比下去的这种想法啊，绞尽脑汁的想让自己在朋友圈当中更显得有品质，然后赢得更多的这种点赞。
1: 哎呦，朋友们累了咱就坐下来歇歇，实在不行躺着也行啊，别给自己整那么多活。另外可能就是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一种体面的心态。你看我们好像从小就崇尚一种什么心理啊，报喜不报忧，不管这里子如何面子总要做足。有网友就分享说，因为希望在同事啊朋友的心里更有面子，所以常常在社交平台会展示自己更加积极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样子向朋友去传达一种乐观的心态。甚至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说法，就说你去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去刻意装潢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因为面试官HR 他会点开你的朋友圈去了解你这个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拥有积极生活状态的人，是昂扬的，是气质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这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就能够理解为啥大家苦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
0: 我以为是要精装自己的这个简历呢，没想到这时候朋友圈也得好好装一装啊。
1: 你看有人不说了吗，精装朋友圈它就像是破旧的老小区外墙这清脆的爬山虎，虽然不能为小区改造提供多少帮助，但至少路过的人还能赞叹一句说，嘿，你看人家看起来还真有活力哈。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精装朋友圈，您的朋友圈啥样呢？您对于精装朋友圈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
1: 我们下个洛克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猫屁的人生精壮的朋友圈。对此呢，撒猫这位听友就说了，他说：“我怀疑你俩在阴阳我。”
2: 哎呀，那可没有，关键是你后面附上的这三个狗头小表情就已经暴露出了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
1: 其实勇敢一点说，是在阴阳。
2: 不不不，我们是在明阳。
1: 来，再来看一下正心明德，他说毛坯自己住，精装带朋友，礼仪之邦，待客之道，没毛病吧？
2: 没毛病，有苦自己吃，有福一起享，真不错呀。
1: 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了哈。
2: 哎呀，这也是奉献的精神啊。
1: 再来看看超耳超说，一个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一是因为最近没什么可装的，二是他觉得这样更装。
2: 你在阴阳谁呢？
1: 就是很死装。
2: 还有梁少侠，他说关于旅行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往往是散装的腿。
1: 散装的腿啊，零散的都已经组装不到一块儿了吧。
2: 哎，不过仔细想想，这个只要不是破碎的心灵，那都好办。
1: 就是别散装散着把零件丢了就行哈。
2: 是
1: 晴，他说了朋友圈分组三天可见，仍然几乎是不发呀。这毛坯朋友圈已经达标了，精装人生你得加油啊。
2: 哎呦，这还可以吗？还有神经蛙说换个角度想，这个精装朋友圈的时候，我已经是重新构建了一遍记忆，从毛坯到精装都是我的风景，我的经历，朋友圈的看客可以懂也可以不懂。
1: 哎，是的，正向来暗示自己是吧。
2: 这一段话我都有点不懂了。
1: 再来看一下林云，他说了我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朋友圈里发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窘态，还有各种巧合，很久以后再翻看感觉自己都很可爱呢。
2: 你这个方向我现在要大大的为你点个赞啊，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朋友圈的另辟蹊径。不过估计今天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之后，这朋友圈的蹊径也会有点多
1: 啊。再来看看依依，他说了精装朋友圈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为了在这茫茫人海当中寻找到那些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伙伴，一起来见证彼此从毛坯到精装的人生蜕变。
2: 我喜欢千里之声这一段话，他说其实啊，毛坯人生也好，精装朋友圈也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呢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总是光鲜亮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毛坯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更接地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一些精装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有动力。
1: 小聪说的这句话其实也挺有道理的，他说精装的朋友圈真假难辨，毛坯的人生甘苦自知，既能接受精装也能接受毛坯，也是一种通透。你看其实这俩朋友说的都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哈。
2: 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体会出了真谛，就是不管你是否精装，不管你是否毛坯，生活是自己的，过给自己看最重要，至于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主要来看你自己的意愿咯。
1: 其实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这话题，也是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思考，对吧？这也就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互联网社交的一些反思和自省。
2: 你看，我记得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朋友圈刚刚风行的时候，很多人很狂热啊。到现在好像有一些朋友，在我的朋友圈里起码能够见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朋友圈。好像变得更加淡定，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内容呢也不再过多的涉及个人生活，反倒是好像要在互联网上给自己留出一份清净来。
1: 哎，那如何看待这毛坯人生和精装朋友圈的这种现象呢？
2: 就像刚刚咱们那两位听友说的，其实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
1: 对的，精装朋友圈背后其实也是透露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吧？对完美的一种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就像网友说的，比起每天接受负面情绪，那当然是看看这些特别漂亮的赏心悦目的图来得更舒服一些。
2: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你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之下，你勇于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真实的生活片段，这种真诚的表达的确能够促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也能够更好的引发共鸣。但是这里要提示大家，也不必说为了追求这个表面的完美或者是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戴上一种面具，那就大可不必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一点，大方一点的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少一些焦虑，多一些洒脱，才能以更坦然和从容的姿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美好，对吧？
2: 对，我要引用咱们后台一位听友说的话，说人生呢是充满变化的，高低起落常相伴，所以这生活嘛，人和事儿好像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完美。就像很多人说到我的缺点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复他一句，
1: 那又怎样，
2: 大美有缺呀。所以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许那才是真正的美好。
1: 是的啊，我觉得还要珍惜这种限量版的小确幸。
2: 限量版这个词用的妙啊，
1: 对吧？就是我们难免会把自己的这个毛坯人生啊和别人的精装朋友圈进行比较，但需要看到的是，社交媒体上其实我们展示的往往都不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
2: 嗯
1: 啊，有人虽然在令人羡慕的这个大公司上班，那月入挺高的，是吧？人家收入挺好，但经常加班到深夜，那也是必然的，而这或许就是你没有看到的。
2: 对，我们经常说啊，说社交平台大家所发出来的，所让你看到的，那是别人想要让你看到的。所以大家实在不必有太多的思考，如果说再上升到和自己生活的比较，那就真的有一点点自扰了。
1: 对，别羡慕别人，就需要去珍惜独属于自己的此时此刻的那份小确幸就够了。
2: 而且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精装，那是我们顽强的奋斗，那才是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精装，
1: 就是把生活精装了，是吧？
2: 对，你还记得那个咱们之前有聊过苏轼
1: 啊，
2: 有人就打趣说这苏轼的一生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对吧？
1: 确实，
2: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他的一些古诗文，就尽管他的一生颠簸坎坷不断，但是他始终非常乐观啊，孜孜不倦的去追求精彩逆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向人家来学习。
1: 对，你看人家在苦中作乐当中来了一锅红烧肉，是吧？就是不必急于将自己的生活定位成毛坯状态。
2: 对，他就是一路吃吃喝喝乐在其中，还可以欣赏山水。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精装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许此时此刻可能离我们期望当中的那个目标还有点遥远，但是你现在做的每一份努力，你添的每一块砖，加的每一片瓦，其实都是为了能够在若干年之后自己建筑起那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梦中小屋。这个小屋不一定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它可以是在你心里的，是一道坚筑的防线，那种感觉大家应该能够意会，对吧？
1: 哎，我觉得就是立一个生活的小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为之奋斗，其实我们会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精装人生的。
2: 嗯，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2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85%到95%。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1.2%，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HIIT 是多种徒手

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一分钟，间歇20秒，做两三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一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一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II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II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II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II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 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 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A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80%。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A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A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强度标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30%脂肪、15%蛋白质和55%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3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

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3小时30分或小于4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5小时30分中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2/3。对照组为从7小时到10至12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的合上手机，舒舒服服的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十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交运局集中整治农村公路，打造安全优美乡村通行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浙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武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各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都得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儿。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要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治。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立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4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及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关于全市山洪灾害防御及水库安全度汛、稳就业促增收等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级关于防汛抗旱的部署要求，紧盯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安全防范举措。要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充分用好实训基地、零工市场等平台，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4日，全市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持续建强网格队伍，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层党组织根基，完善五社联动机制，要统筹推进新高中建设，优化教育布局，要健全人才引育政策，持续深化各项改革。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要发挥牵头作用，各单位负责人要压实主体责任，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善于总结工作特色，打造滨州治理样板，全力以赴打赢两场攻坚硬仗。各部门要密切协同，补齐短板，推动基层治理和科教人才改革走深走实，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通报相关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组织部、政法委、市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先后做汇报发言。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近日，市交运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公路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影响农村公路环境面貌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坚持清、修、管并重，围绕绿化修剪、垃圾清理、沟渠疏通、设施维修四项任务集中攻坚，持续优化通行环境，推动农村公路颜值安全双提升。一大早，记者来到 G342 线通往韩家镇方向路段，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公路整治景象。养护作业人员早已完成道路两侧行道树与绿化苗木的精细化修剪整形，数十名养护人员严守安全施工规范，分工协作，先集中清运因遮挡行车视线被修剪下来的大树枝，合力将粗壮枝丫转运至清运车辆，后续人员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清扫，全面清除路面、路肩、边坡、水渠沟槽区域内的枯枝杂草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卫生死角，最后再由清洗车辆对沿路的波形护栏、警示桩、交通标志标牌等安全设施开展清洗、检修、更换等工作， 经过一番整治，整条道路路面干净，沟渠畅通，路肩整洁有序，路域环境焕然一新，既消除了行车安全隐患，又提升了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效果。在景泰路整治现场，作业人员采取机械清淤加人工清扫协同作业模式，除开展绿化养护、路面保洁工作外，工作人员逐一清理公路边沟、排水沟及涵洞内部淤积泥沙与各类杂物，期间还对局部破损坍塌的边沟实施修补加固，持续保障排水通道通畅，有效避免汛期雨水淤积、浸泡路基、损毁路面等问题，为公路安全度汛筑牢坚实防线。此次集中整治活动包含全市范围内县乡主干道路和代管国省道路，同类整治工作正在全市各条道路全面铺开。据了解，截至目前，修剪绿篱48公里，修整绿化带103公里，修剪行道树1633棵，涂白行道树14300棵，清理公路沿线垃圾300方，疏通排水边沟51公里，涵洞6道，修补道路病害9400平方米，更换维护新增标志标牌159套。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治举措，持续擦亮道路沿线生态底色，不断夯实公路通行安全基础。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季明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盯紧沉淀路段、沉淀区域，细化整治措施，加大日常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巩固提升路域环境整治成果。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共青团滨州市委组织开展“青雁归巢，才聚滨州”暑期实践观摩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共计15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市域重点产业阵地，近距离观摩能源化工与现代果业发展成效，搭建青年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沟通桥梁。活动中，青年学子先后走进西明高端能源化工园区5家重点企业，在各企业展厅听取讲解员现场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大家集中参观园区规划展示厅，现场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设置及本土人才扶持政策。活动最后，学子们走访滨州市现代果业科学研究所，近距离了解我市特色

技术、产业布局及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大家集中参观园区规划展示厅，现场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设置及本土人才扶持政策。活动最后，学子们走访滨州市现代果业科学研究所，近距离了解我市特色

0: 参训学员及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节目涵盖歌曲、舞蹈、经典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灵动优美的舞蹈舒展朝气，悠扬婉转的器乐浸润人心，饱含真情的朗诵传递正能量。台上演员全情投入，从容展示暑期公益课堂所学技艺，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少市民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艺术，面向少年儿童、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开放，涵盖声乐、舞蹈、语言、器乐等多个门类，持续打通全民艺术普及最后一公里。本场展演集中呈现公益培训教学实效，有效激发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艺术学习、投身文化活动的热情。市民刘俊轩：
1: 在这里我看到了魔术表演和情景剧，在炎炎夏日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夏季防晒需求集中释放，防晒衣成为消费刚需，但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当前防晒衣市场出现原料涨价而部分终端产品降价的成本倒挂现象。与此同时，防晒衣市场上虚假标注、概念炒作、以次充好等问题频发，消费者选购时需格外警惕。成本倒挂藏猫腻。自2025年下半年起，防晒面料核心原料价格持续上涨，聚酯纤维、锦纶等石油衍生品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影响，价格明显走高。据中国轻纺城多家面料贸易商反映，2026年涤纶厂丝均价同比上涨约10%，锦纶切片涨幅接近8%。配套的凉感助剂、防晒粉体、防水涂层等辅料价格也同步上涨5%以上。原料价格直接推高面料成本。河南某纺织加工厂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件常规成人防晒衣面料约占出厂成本的45%至50%，合规原纱防晒面料每米采购价在18元到30元之间，单件面料成本超过20元，加上裁剪、缝制、印染、包装、物流、检测等费用，合规产品出厂底价在60元以上。若采用具备凉感、高弹、抗菌等复合功能的改性防晒面料，

件出厂成本更是不低于90元。与之对应，多家头部户外服饰品牌已在2026年春夏订货会上不同程度地上调了防晒衣售价。然而，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看到，售价100元以下甚至30-40元的防晒衣比比皆是。当记者询问一家店铺客服为何价格如此低廉时，对方仅回复工厂直销，所以便宜。北京某实体店商户则向记者坦言，今年拿货价明显贵了，尤其是那种手感密实、真正有防晒效果的产品。市场上的低价货一部分是积压库存，质量和防晒效果还算有保障，但更多的低价产品防晒效果实在不好说。虚标夸大，乱象频发。消费者选购防晒衣普遍关注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但记者调查发现，低价产品背后虚假标注问题突出， UPF 虚标、面料参数造假、工艺概念误导等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几十元的防晒衣甚至出现久洗防晒、永久防晒等夸大宣传。据了解，目前针对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明确要求，当产品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且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0%，方可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行业标准户外防晒皮肤衣对防紫外线性能的要求与此一致。但记者了解到，大量低价杂牌防晒衣吊牌上印着 UPF 50加，批发价却低至10几元。一位服装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有的企业在防晒纸上做手脚，用劣质底部加涂层冒充高防晒纸面料，明明达不到 UPF 50加，照样标注销售。反正消费者很少会自费送检，数值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还看到大量商品详情页宣称 UPF 100加全波段阻隔紫外线， UPF 2000加超强防晒，一件顶6件。专业人士指出，国家标准明确规定，防紫外线产品仅能标注 UPF 50加，不存在 UPF 100加、UPF 500加、UPF 2000加等更高等级。UPF 50加已能阻隔98%以上紫外线，无需也不存在更高防护等级。关于久洗防晒的宣传，广东国测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工解释说，防晒面料大致分3类，一是在纤维内部添加防晒成分，即合规原砂防晒，在化纤熔融纺丝阶段将防晒粒子融入纤维内部，二是在纤维外织物缝隙中添加防晒成分，三是在织物表面做整体涂层，通过浸染、喷涂等方式附着的防晒助剂虽能吸收紫外线，但因附着在纤维外部，洗涤后易脱落，可重复防晒效果明显减弱。据介绍，原砂防晒面料在纺丝时将二氧化钛、氧化锌等防晒粉体融入纤维内部，水洗30次以上，防晒力才开始衰减。而涂层防晒面料仅在表面喷涂防晒助剂，水洗5-10次后，防晒效果即明显下降。专家明确表示，宣传的永久防晒、洗不衰减是不可能的。营销噱头满天飞，记者调查发现，如今市场上还涌现出不少所谓的新型防晒面料，不可能大规模应用于几十元的低价防晒产品。凉感面料的宣传同样五花八门，事实上，凉感面料并非自带空调，而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调控人体皮肤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热量和湿气交换，使穿着者产生舒适的凉爽感。但业内人士透露，大量低价面料仅在成品表面喷洒一次性凉感助剂，初次触摸却有冰凉感，清洗一次后凉感便完全消失，且商家无法提供有效的凉感检测。

测报告。部分低价防晒衣还宣称具有护肤功效，如玻尿酸润肤防晒面料、植物精华养肤面料、抗光老化淡化色斑等，声称面料中添加护肤成分，穿着过程中可保湿、修护肌肤、抵御紫外线损伤。徐工明确表示，宣称服装中的玻尿酸、植物精华等物质能够防晒护肤，目前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专家提醒消费者，面对各类黑科技面料宣传时，可要求商家出示检测报告，并注意查看报告是否带有红色的 CMA 标识、中国计量认证标志和蓝色的 CNAS 标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授予，以及检测项目是否与宣称功效相对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

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主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石棺们的半行墨迹。石棺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

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映，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石。让我们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淋漓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天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笛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

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竹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逝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都说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有的病呢，比如头疼脑热呀，感冒咳嗽啊，症状很明显，耽误不了。可是也有些疾病啊，症状好像就不那么明确了，以至于影响到及时就医。不过只要留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有很多疾病发病之前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和您聊聊先兆这个话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差，当血管内皮受到损伤，血流的速度减慢，血液粘稠度增加的时候，血栓很容易形成。血栓呢，通俗的说就是血块，像是塞子一样，把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通道给堵住了，形成了心梗、脑梗、下肢动脉肿胀、肺栓塞等等，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到老人的生命。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分会会长张卓博说，血栓虽然危害很大，但是呢，有一些明显的早期信号。很多老人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大部分呢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发现老人口水经常朝着一个方向流，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很有可能是得了脑血栓。因为脑血栓造成咽喉部一些肌肉功能失调，而睡梦中人体啊失去对肌肉的主动控制，口水呢便会流下来。如果老人睡觉的时候经常流口水，即使没有嘴角歪斜、眼睛闭合不严等等这些症状，也应该尽早的去医院进行检查。脑血栓发作之前，70%的患者会出现眩晕的症状，一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发生。如果老人3天内出现眩晕的次数比较多，或者劳累工作之后经常会出现眩晕，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栓引起的，尤其是高血压的老人更应该得到重视。如果一天出现5次以上的眩晕，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检查了。如果老人长期的感到腿

部麻木肿胀，可能是血栓流入到动脉造成的。当形成栓塞之后，有一部分肌肉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皮肤呢变得苍白，体温下降，甚至触摸不到足背面的动脉。时间长了呀，腿部就容易出现肿胀，严重的呢还会伴有疼痛感。因此啊，对于突然发生的手脚发麻，一定要高度警惕脑血管病变。如果一拖再拖，不仅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还会留下后遗症。不少老人长期不运动或者卧床静养，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等等症状。因为血栓初期啊，血管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凝结而成的血栓，它们如果掉落之后，并且伴随着血液流入到了肺部，会使患者出现胸部发闷和发痛的现象。一旦形成了肺栓塞，跟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非常的像，随着呼吸痛、疼痛呢，会逐渐的加重，而且呀，一般是刺痛或者是锐痛。因此呢，胸部有疼痛感和胸闷现象也要加以警惕。血管呢最怕冷，因此冬季呢要保护血管，防治血栓。人体受寒冷刺激之后，血管会收缩，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呢会增高，容易形成血栓。因此啊，老人在寒冷的时候更要加强体育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多吃海藻啊、豆类啊，尤其是西兰花、木耳等等这些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预防血管损伤，延缓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另外呢，还要重视防寒保暖，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调整情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程康林说，存在活动或者劳累之后胸口疼痛、憋闷、气喘、心慌等等症状，很有可能意味着患有冠心病，但是呢，完全没有类似的症状也未必就是真的安全。有一类冠心病啊，被称之为无症状性心肌梗死，病人呢没有明显的胸痛或者呢和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但是检查结果却能证明啊，给心脏供血的主要血管存在明显的狭窄病变。研究发现，无症状心肌梗死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呢叫完全无症状心肌梗死，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是5%，很多出现于心率较慢的时候，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睡眠期间，发作持续的时间呢多为几分钟到一个多小时，很多表现为猝死，让人是防不胜防，危害很大。第二种呢叫心肌梗死后的无症状心肌梗死，在已经发生过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当中，出现率高达30%以上。第三种啊叫心绞痛伴无症状心肌梗死，指的是冠心病病人在心绞痛症状缓解之后仍然存在持续的无症状心肌梗死。这类无症状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40%到60%。为什么有些心肌梗死没有提示信号呢？研究表明啊，心肌缺血是否产生疼痛等等症状，与缺血的程度、缺血的范围和缺血的发展速度以及缺血的持续时间有关。如果心肌缺血的范围比较小、程度轻、持续的时间短，可不产生心绞痛症状。另外啊，心肌缺血释放的导致疼痛的物质不够，或者呢，身体里的疼痛报警系统被损害，也可以表现为无症状心肌梗死。相对年轻人啊，老年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有数据显示，沉默或者未被识别的梗死可能占老年心梗患者的1/3以上，尤其是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无症状心肌梗死必须以客观检查为主要的诊断依据，心脏科医生通常呢会为怀疑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进行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心脏彩超、运动负荷试验、放射性核素心肌显像等等检查。如果平时啊有吸烟呐、饮食不规律这些习惯的，或者呢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可以通过上述这些检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老年人新陈代谢逐渐变缓，消化功能减弱，钙的需要量

相对的增加。人体缺钙和随之产生的钙代谢紊乱是老化和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如何正确的从饮食当中获取性价比比较高的食物钙呢？却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所不知道的。那接下来啊，云生就来跟您说说老年人补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呢，不要服用含磷钙剂，磷的摄入量过多呀，就会结成不溶于水的磷酸钙排出体外，必然会导致钙的流失。而因为食物和水源的问题，国人磷的摄入量已经大大的超标了。因此啊，选购补钙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钙剂的成分。其次呢，补钙必须要加维生素 D。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剂的吸收，如果缺乏维生素 D， 那么钙的吸收呢也就只有 10% 了。再有呢，就是最好在夜间补充钙质，因为夜间呢患者最需要补钙，而且最容易吸收。由于夜间入睡之后呢，人不再进食，但是呢人体血液当中仍需要一定数量的钙，这个时候只有从体内唯一含钙部分骨骼当中来索取。另一方面呢，由于就寝的时候人体的含钙量比较少，因此啊临睡之前摄取钙质能够很快的被吸收，可以在睡前呢泡上一杯奶粉或者是喝一杯纯牛奶。还有啊，补钙的时候咱们要注意，镁过量不仅仅能够影响到钙的吸收和利用，还会引起运动机能的障碍。最后一点呢，是过量的高钙摄入对老年人来说是有害的。研究发现，高钙补充可能会导致肾结石、异位钙化、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不良的现象发生。其改善的方法呢，可以通过适量的应用维生素 D3 促进肠钙的吸收，或者减少钠盐和氮。提出了高钙补充将会导致骨质疏松、髋部骨折的发生几率明显上升。老年人通过饮食来补钙啊，有这么四个原则。一呢，是补钙的时候别忘了吃醋，因为醋和食物当中的钙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既溶于水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醋酸钙。因此呢，提倡食物当中啊加点醋，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点糖醋排骨啊、糖醋鱼等等。第二呢，食物当中的植酸、草酸影响钙的吸收，就像菠菜呀、竹笋呐、苋菜呀、毛豆、茭白、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啊，含草酸或者植酸都是很多的。不仅仅食品本身所含的钙不容易被吸收，而且呢还会影响到钙剂的吸收。因此啊，在烹饪这些蔬菜之前，可以先把这些蔬菜在沸水当中啊焯一下，去除其中的草酸和植酸。第三呢，是食物要少盐。食物少盐呢，有利于钙质的吸收。钠摄入量高的时候啊，人体就会减少对钙的吸收。第四啊，要注意食物当中钙磷的比例。钙在人体内的吸收和利用还常常会受到其他成分的影响，对钙的吸收利用率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钙磷的含量比例了。当钙和磷的比例在1:1-1:5的时候，钙的吸收率是最高的。在食品当中啊，钙和磷的比例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呀，要属水产品了，所以呢补钙要多吃一些水产品为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补钙的小妙招。补钙呢还需要多晒太阳，多做运动。为了更好的吸收钙质，我们还应该配合着补钙做一些辅助的工作。补钙的时候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啊，对于钙的吸收是有一些益处的，因为钙的吸收是依赖于足够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80%-90%是需要人体自身来合成，通过晒太阳呢就可以获得维生素 D。 这个呢是因为在人体的皮肤当中啊存在着这么一种固醇，在太阳的紫外线照射下，这种物质呢能够转变成为维生素 D， 再经过肝脏、肾脏，然后

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啊，尤其是老年人要注意多晒太阳，平均每天呢晒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早上9点到10点的阳光是最适合人体的舒适度了。和您一起分享了这些补钙的小妙招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

0: 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 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

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

0: 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哪里人最怕老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怕老婆的家庭是各有各的怕法。什么样的男人最值得嫁呢？当然也就是怕老婆的。中国地大物博，到底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呢？首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北。没想到吧，这风风火火的东北大汉，你以为呀他们都是电视里的刘华强，其实回到家呀，他们都是妻管严。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女人才是食物链顶端。有调查显示，在全国36个城市做入户调查，从地域看，东北家庭中的妻子的地位是最高的，妻管严比例达到了19%。那么在东北，被自己的女人打不丢人，但谁要是胆敢对自己的女人动手，她会立刻落入鄙视链的最底端，在酒桌上再也抬不起头了。东北女人美其名曰东北虎，这一是说性格爽朗大气，二呢就是脾气了。打小呢，父母学校对女孩的教育就是，谁敢欺负你，你削他就完事儿了。而到了男孩，就成了是个爷们儿就要有爷们样，要谦让爱护，要疼爱女生。所以呢，东北男人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哄得了老婆打得过流氓。说到怕老婆这件事儿呢，上

海南人，也必须要有姓名。前有多年之前春晚小品里巩汉林塑造的形象，后有弄堂里的小会计徐天，就连邻居苏州男人苏大强都多多少少带了些上海男人的影子。上海人怕老婆是全国人民盖章认证的，正所谓自己的老婆跪着也要宠下去，早起给老婆拿包找粉扑，做早饭鸡蛋不能太熟，倒水水温要求是45摄氏度，连番需求是各种轰炸，游戏打到一半又怎么样呢？队友是一时的，而老婆呢是一世的，坑谁呀、也不要坑老婆。这就是拎得清的上海男人。据说看一个上海男人是否成熟，就要看他是不是爱上了厨房和菜市场。有数据显示呢，21.2%的上海男性都有主夫情节，再西装革履的上海绅士，为了老婆也可以洗手做羹汤。这呢是护士怕老婆，家务通通包揽，秘密通通曝光，工资通通上交。上海男人说了，俺可不是小男人，恰恰相反，比起来大男子主义，这才是真男人。还有这个香港，尽管呢和上海一样的发达，但港式怕老婆和护士就不一样了。提到香港呢，往往想到的是男权社会，但其实香港人怕起老婆来丝毫不逊于一些什么上海呀之类的地方。就连金庸先生都说了，宁可怕老婆。在香港呢，一直盛传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疼老婆会发达，怕老婆会发大达。大概意思是说呢，只要你害怕自己的老婆，然后呢心疼他爱他怕他，或者是尊重太太的意见，但那个人呢就会有余钱剩下，会发达会发财。那么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的出名啊，那就是四川了。四川有两宝，一是国宝大熊猫，二是活宝趴耳朵。有一种说法是，趴耳朵的原型来源于成都一种加了耳朵的自行车，这是最早成都男人为了让自己老婆坐得更舒适而发明的。到了今天，这趴耳朵呀，已经成为了四川男人的一种身份标签了。而与四川共享趴耳朵荣誉的重庆，却有着不一样的趴老婆文化。都知道啊，这四川姑娘是水灵可人，脾气爽朗，说话呀也是懦软，但是爱唠叨。常常能微微刺痛另一半的神经，却又不过火。那么重庆姑娘的风风火火、独立率真，说起话来比较火爆，比起辣更有一点让人短暂失去味觉的麻木感。也难怪呀，这男人们对他们是俯首称臣呐。除了四川之外，还有那就是武汉了。武汉人在全国是以火爆著称的，但依旧挤进了怕老婆的名单。毕竟呢，武汉姑娘更火爆，人好脾气犟，这说的就是武汉姑娘。武汉的汉子再厉害，也耐不住武汉姑娘脾气大，说起话来是火爆得很，但心肠呢又着实热得很。比如武汉的新闻，大多数或者说常常会出现因为怕老婆而出现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有一个武汉男子，连自个儿家孩子丢了都不敢报警，生怕被老婆发现，最后啊还是民警找到了孩子。怕老婆归怕老婆，这孩子丢了这事儿呢，可能还得上点心吧，该说还是得说。其实无论是沪市、港市、东北市还是川渝地区啊，各种花式的剧内，那么是真的怕老婆还是以怕之名尊重老婆，这些呢都属于一种两性关系里的相处之道，在相处中找到平衡，彼此相爱才是王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和单身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就是深情，它一直在我的眼睛，除了我会盯着你的狡猾是你本领呀，狡猾是你的本领呀，狡猾是你的本领呀，假装深情跟我吻一下，然后我们就要分离了吗？如果我不怎么在意，在感情中我看我那么计较，你干什么呢？我的女孩，你随便四处约会，你可以喝个烂醉，今晚才是闹得 OK。我那么干脆的接受你凌乱的头发和身上的烟草气味，然后告诉我是你闺蜜失恋了呗，人渣们都应该去死吧呸。OK， 我可以游刃在你的外之中，要么天蝎，我不让自己吃亏。我们把这个世界变得漆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啊。各位，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认为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早上好，老公。老婆，我起床的时候呢已经尽量轻一点了，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
1: 没有。哎，我记得昨晚我正拿着平板在追剧呢，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0: 你看了没多久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是我给你抱床上去的。
1: 你能抱得动我吗？
0: 你这么瘦，才180斤而已。再说了，我不是天天都在健身练杠铃吗？啊，就是为了能够随时能抱得起你。
1: 真乖。对了，今天早饭吃什么呀？
0: 老婆，你先坐会儿，我给你倒一杯热水，早饭呢马上就好。
1: 今天的水温
0: 太烫了吗？
1: 很合适的。
0: 那就好，我可是一直用保温杯装着的。而且今天呀，我跟你说，我做了银耳汤、八宝粥、小米粥

0: 荷包蛋、汤圆、水饺、小笼包、肠粉、鸡蛋饼、油条、豆浆，哎，你想吃哪个呀？
1: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
0: 好的，那我先把荷包蛋端过来。
1: 嗯，好的。哇，好香啊，我都闻到了。
0: 嘿嘿，我放了一些醪糟，尝尝怎么样啊？
1: 哎呀，这蛋怎么还没熟呢？里边还是流心的。
0: 实在对不起，老婆，我马上拿回去重新煮一下。要不你先吃饺子吧。
1: 嗯，还是香菇的呀。你忘了我不喜欢吃香菇了吗？
0: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我看昨天剩了几个香菇，就顺手拿来做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你去端小米粥去。
1: 这小米粥还欠一点火候，
0: 明天我一定改进。
1: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上班了。
0: 老婆，那个碗筷就放那儿，不用管啊，我晚点回来收拾。
1: 嗯，好，老公，你看我穿这条裙子好不好看呢？
0: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呢。
1: 感觉我腰的这个位置有一点紧呢。
0: 啊，那这个很简单嘛，衣服它洗过之后是缩水的，你这个明显是缩水了。
1: 糟了，后背崩开了。
0: 你看看这什么衣服呀，这质量太差了。
1: 啊，难道不是因为我胖吗？
0: 你一点都不胖啊，你比那杨贵妃呢都瘦好几圈呢。
1: 嘿嘿，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迟到了，我要赶紧出门了。
0: 老婆，我先去车库开车，你直接来负一楼就好。
1: 嗯，我换件衣服就下来。
2: 喂，老婆，怎么了？
1: 亲爱的，我有个 U 盘忘带了，今天要用的 PPT 都在里边呢。
0: 你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1: 那你上班就会迟到了，怎么办呀？
0: 扣钱呗。
1: 啊，
0: 扣钱就扣呗，这钱哪有老婆重要啊。
1: 老公你真好。
0: 老婆，我工资到了，我马上转给你啊。
1: 好。这个月怎么少了几十块钱呢？
0: 啊，这不是上次给你送 U 盘迟到被扣钱了吗？
1: 哦，原来如此。
0: 啊，老婆，有个这么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啊，就是这个月买菜的钱能不能稍微多给我一点点啊？
1: 你要干嘛呀？
0: 我想着天不是凉了吗，我想买点药材给你煲汤喝。
1: 多多少呢？
0: 要不多200
1: 啊？
0: 那多一百，多一百。
1: 我的意思是这么少够吗？
0: 啊，够了够了够了。
1: 你手机响了。
0: 哦，
1: 你怎么不看呢？
0: 我一会儿再看。
1: 你是不敢当着我的面看吗？
0: 不是，怎么可能嘛。
1: 那你打开看呀。
0: 肯定是垃圾信息，不看也罢。
1: 电话又来了。
0: 啊，不用管。
1: 电话你也不接。
0: 哎，我想着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的肯定是诈骗电话呗。
1: 你看都不看你怎么知道啊？
0: 现在谁还打电话呢，不都是发微信吗？
1: 万一别人有急事呢？
0: 你看啊，你都在我身边了，没啥事呢是可以着急的。
1: 万一是你爸妈打的呢？
0: 那个好吧。喂，啊，你打错了。
1: 不是你刚接起来就知道别人打错了吗？
0: 啊，我一听不是我爸妈的声音，那不就是打错了吗？
1: 我看看。
0: 别，不用了不用了。
1: 你不给我看就是心里有鬼，你给我，你给不给？
0: 好吧，给。
1: 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人给你打电话，让你这么紧张。
0: 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谁。
1: 我还没看清楚呢。哦，婷婷，婷婷是谁呀？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怎么还存了电话号码呢？
0: 这不是智能手机吗？自动识别骚扰电话，它就给存起来了。
1: 什么时候智能手机这么先进了，连对方名字都可以自动识别了？你说婷婷到底是谁？
0: 哎呀，老婆，你先别激动嘛，你好好说行不行？婷婷啊，其实就是花店的员工。
1: 那你说你不认识，你连别人在哪儿工作都知道。
0: 我确实不认识，我是去买花所以才存的号码。
1: 你买花给谁呀？
0: 本来呢，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1: 你给我买的吗？
0: 啊，这不周末是你生日吗？你喜欢的紫色玫瑰店里没有，要预定，所以呀，我就留了一个电话。
1: 哦，原来如此，你早说嘛。

0: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所以就不愿意当着你的面接电话了。
1: 那信息你怎么也不看呢？
0: 信息也是他发的，估计是我没回，他就打电话给我确认。因为这个花呀不好卖，我要是不买呀，他就不进货了。
1: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老公。
0: 哎呀，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老公，为了向你表示歉意，今天我来做饭吧。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都没进过厨房呢，还是我来吧。
1: 不，今天我一定要给你做顿饭吃。
0: 你要做什么呀？
1: 一会儿等着吃饭吧。
0: 老婆，做好了吗？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你帮忙，已经好了。快来快来，尝尝我的手艺。
0: 好嘞，我尝尝啊。
1: 怎么样，好吃吗？
0: 好吃。
1: 那你干嘛咳嗽啊？
0: 我早上起来不是没喝水吗？渴了，我喝点水就行。
1: 我真的是太厉害了，随便做做都这么好吃。开饭吧。太咸了吧这个。
0: 啊，不咸不咸，吃了就不会得大脖子病。你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就你这手艺，我呢随便能吃两三碗饭呢。
1: 老公，要不咱们还是点外卖吧。
2: 对于怕老婆，送各位一段话。在罗曼·罗兰的笔下呢，有这么两句话分享给各位哈。一个结婚以后的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从前的朋友了。男人的灵魂现在呢，加入了一些女人的灵魂。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呀是不错的，因为结婚的男人只剩下半个男人了。那么也提醒各位，无论是怕老婆还是不怕老婆啊，大家的日子都是自己过的，具体怎么回事，到底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旁人了解到的永远都是冰山一角，即便是父母也不能代替你生活，也不一定了解你的生活。每对夫妻呢都有他们的相处模式，在这儿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开心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我们总以为母爱是与生俱来的，于是哪怕我们对孩子诸多挑剔，也总是标榜自己爱孩子无人能及。我们总以为自己爱孩子胜过孩子爱我们，却没有发现哪怕我们做得不够好，孩子依然给予我们全部的信任。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来和您分享，孩子有多爱你，你永远不知道。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4: 昨天晚上和朋友西西一家讨论儿童节带孩子去三亚的行程，他的儿子阿毛整晚兴奋不已，一直在咖啡馆里跑来跑去，西西只好让老公看着孩子，自己一个人跟我们聊。好不容易孩子停下来坐在他身边时，也是不停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海边。西西看着我家被困意缠绕的娃，白了他儿子一眼，对我说，我想换一下。我以为他要换行程，便表示无奈，可是我们机票酒店都已经订好了呀。没想到西西说，我不是想换行程，是想换儿子。一直积血满满的孩子顿时神色黯然，他问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换掉。西西说他太闹腾，不听话，没规矩。孩子似乎想到了什么，撅着小嘴说，阿姨从来不凶我，还

做蛋糕，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换妈妈呀。我们对孩子的爱总是带着评判和期待，而孩子对我们的爱纯粹又简单。不论你是什么模样，不论你对他怎样，他都爱你如初，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像西西孩子说的那样，即使妈妈千般不好，即使妈妈生气想把我换掉，可我也从没有想过要换掉妈妈呀。为了证明孩子和妈妈之间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和磁场，国外某珠宝品牌拍摄了一支实验视频，工作人员找来了六对母子，六个妈妈在房间里站成一排，他们的孩子独自站在对面，每个孩子都要被蒙上眼睛找到自己的妈妈，每一个孩子在别人的妈妈前都停留了一会儿，他们在判断，有的摸头发，有的摸脸，有的凑到妈妈的额前来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妈妈。当他们走到自己妈妈面前时，只需要触摸到妈妈的手指，闻到妈妈的味道，就能认出妈妈，不需要摘掉蒙住眼睛的布，也能确定无疑。他看不到你的样子，但他能记住你指尖的纹路、发丝的弧度、怀抱的温暖，哪怕看不见，也能准确无误地走到你的身边。国外医学情报有研究指出，母亲与孩子的联系在出生前就已经形成，而母亲与胎儿的联系最为紧密。女性在生育和哺乳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荷尔蒙，母子之间由此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在我们期待着见面的那十个月合体时光里，我早已将你的一切印刻在心里，好让我一睁眼就能够认出你。世界上那么多的妈妈，于我而言，你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孩子对妈妈的爱，也许并没有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可以体现，也没有那么多感人肺腑的话语可以表达，却早已融入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抖音上有一个小男孩在医生旁边嚎啕大哭，起初大家以为是孩子害怕打针，点开视频才发现是孩子的妈妈要打针，而他知道打针很痛，于是不停地掰开医生，抓着妈妈的手。孩子的爱很简单，就是我知道这样会痛，所以我来保护你，不让你也体会这种痛。我们总以为母子一场，从怀孕的艰难、分娩的痛苦，到养育的辛劳、成长的操心，无一不是自己在付出和给予，却从未想过，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他们小小世界里的所有。北京卫视《生命源》节目中，有一个小女孩得了脑瘤，做了开颅手术。她的妈妈在节目中一直在自责，因为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觉得自己是不及格的妈妈。而当主持人涂松岩问起做完手术的小女孩，100分是满分，你给妈妈打多少分？沉浸在玩具中的小女孩毫不思索地回答，我要给妈妈1000分，哪怕妈妈没有时间陪我，哪怕病痛折磨着我，我也不会忘记我的妈妈是比100分更好的妈妈。哪怕妈妈对我没耐心，不陪我还凶我，但她依然是我最爱最爱的人。10分、100分、1000分，孩子知道的数字有多大，他们就会给妈妈打出多少分，因为在孩子心里，妈妈值得最高的分数。母亲节前，微博上有一个小男孩笑眼弯弯地对镜头表白，妈妈，我做你孩子的时间很短，一下子就长大了，你做我妈妈的时间很长，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妈妈，所以你爱我的时候别忘了爱自己，爱你哦，比心。说完，小男孩还不忘给镜头一个吻。你的孩子可能刚学会说话，声音稚嫩，吐字不清，但他发出最清楚的音节就是妈妈。你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时间的魔力，还不知道长大是眨眼间的事情，但他却希望时间可以慢一点，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你的孩子。他从你的身体里钻出来时，就已经带着对你的爱，他是你生命的传承，他也成全了你对做母亲的期待。但是他要的却无比简单，用他小小的满满的爱一直陪着你，而你也用爱宽容以待。每个孩子对母亲的爱都是本能，超越母亲所能想象。
何其有幸，有你这天使做我的孩子，母子一场，你带着爱意来到我身旁，我看到你点亮了我生命的光。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坐在餐椅中安静地握着小勺子，将食物好好地盛起放入嘴中，仔细地嚼一嚼咽下去，随后露出开心

0: 心的神情，这一定是宝爸宝妈们都希望看到的情景。但实际上呢，不吃饭母慈子孝，一吃饭鸡飞狗跳。不知道有多少家长留言问，孩子不小了就是不肯好好吃饭，甚至得大人端着饭碗追在孩子屁股后面，时不时瞅准机会喂一口，怎么办？节目的下半时段，哀家就来和您说说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孩子独立吃饭是有敏感期的，宝爸宝妈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什么是孩子独立吃饭敏感期呢？一般来说，当孩子表现出自己吃饭的意愿，这个时候会伴随一些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敏感期了。年龄上来说，一般8到12个月的孩子正处于培养其独立吃饭的敏感期，但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信号方面，宝爸宝妈可重点观察这三点：一是抢大人手里的食物，大人吃饭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孩子盯着看，有时候还会动手要抢；二是模仿大人吃饭，不仅盯着看，大人吃东西咀嚼时，孩子可能会吧唧吧唧拌嘴，甚至把手或者手里拿的东西往嘴里塞；三是抗拒大人喂，试图自己拿吃。有时候大人给孩子喂饭，但孩子总是试图自己拿勺子或拿着食物往嘴里放，尽管结果往往是糊一脸，甚至头发里也有面条饭粒，但是孩子就是乐此不疲。出现了这些信号，说明孩子已经开始有了自主进食、独立吃饭的意识。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如何让孩子学会巩固这一技能了。比如孩子一开始有抓握意识的时候，可以先让他接触一些简单的食物，比如手指食物，帮助孩子建立信心。不然孩子很容易因为受挫丧失自主进食的信心和兴趣。不同形状的手指食物既能锻炼孩子手指不同的精细动作，另外手指食物的不同味道还会提升孩子的兴趣，让他更愿意去抓握锻炼。等孩子用手指抓食物练熟了，可以再训练他使用勺子。美国儿科学会的指引是让孩子从玩勺子开始，慢慢过渡到用勺子进食。在吃饭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勺子玩，教他用勺子盛食物喂到嘴里。一开始孩子用勺子不够熟练，很容易弄得到处都是，家长要耐心点，这是孩子学会自主吃饭的必经过程，一定不能放弃。当孩子偶尔可以把食物用勺子送到嘴里，一定要给予表扬。对孩子来说，感到我能自己吃是很重要的，家长要多鼓励孩子，肯定他的能力，他会更愿意自己动手吃东西。为了培养孩子自主吃饭的习惯，宝爸宝妈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注意吃饭的仪式感。吃饭也有仪式感？是的，到了吃饭的时间，洗手系上围兜，再小的孩子也应该让他知道吃饭就应该有吃饭的样子。另外就是吃饭的地点，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有餐椅就坐餐椅，没有的话也不用在意，小孩子哪里不能喂呢？但是这种在哪里吃都行，很可能就是干扰孩子好好吃饭的因素哦。有的孩子吃辅食的地点是不固定的，比如床上、游戏区、电视机旁等等，有的孩子还边吃边玩，但实际上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养成边吃边玩或者等家长随时追着喂饭的习惯。所以建议家长尽量固定在大人吃饭的地方给孩子喂饭，而且最好能够选择餐椅而不是抱着喂，一方面是让孩子渐渐将吃饭和这个地点联系起来，等孩子吃饭的时候身处一个该吃饭的环境，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做吃饭这件事情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刚学会坐站走的孩子脊柱还比较柔弱，孩子自己专属的餐椅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支撑孩子的作用，缓解孩子身体重量对脊柱的压力。其次，适当体验饥饿感。有的家长看孩子某一次或者某一阶段吃饭少，担心饿着孩子或者营养不好，就会不停地给孩子吃各种小饼干、水果、小馒头等等，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不好好吃饭、零食来补、不好好吃饭的怪圈， 如果在就餐的时间孩子

绝在餐桌上好好吃饭或者草草结束这一餐，那么家长也不要再强迫他再多吃一点，最好是果断地收起饭菜，让孩子离开，做他想做的事情。宝爸宝妈不用担心孩子会饿坏，让孩子体验饥饿感，对今后进食有很大帮助。最后，别破坏吃饭的氛围。在吃饭的时候，有些家长经常控制不住地训斥孩子，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对吃饭这件事有阴影，从而不愿意自主进食。其实孩子很容易被大人的情绪影响，为了营造愉快的吃饭氛围，增强孩子自主吃饭的意愿，家长一定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即使孩子把饭菜撒得到处都是，也要保持微笑哦。除此之外，还可以从餐具上下功夫，用卡通餐具、孩子专属餐具来提升孩子的进食兴趣。另外，家长不妨让孩子自己控制饭量，孩子的每一餐的饭量都是不一样的，家长尽量多做一点饭，让孩子自己控制饭量，而不是家长去控制孩子吃多少。聊过了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进食习惯这个话题，到这里今天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外部的声音在滋扰着我们的生活，狂轰滥炸，炸得人心惶惶，让我们定不下神来专心学习看书，甚至连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都会被碎片化。或许是如今的干扰项太多，手机、微信随时会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于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回个微信或者购一个物，时间一下子就过了。等到晚上临睡前才想起，好像今天的自己又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
8: 如

接下来这一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今天选择的这一版不是那么悲伤，反而会多了几丝活泼的感觉，仿佛那些离愁别绪都在这样的编曲中消失殆尽。陈绮贞，送别。

不是每一次分别都需要泪流满面，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变成泪水，把那些不快都写在脸上。我觉得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不那么沉重地去处理离别这件事情，可爱一点，轻松一点。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又或是正在告别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晚的月亮弯弯的，别人都说那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是某一个小朋友思念成疾时咬了一口，坐在上面偷偷看我。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愿所有的承诺不被打破，渴望孤独的人得到安宁，不甘寂寞的人得到安抚，以认可的爱不再被辜负，思念之人不再居无定所。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可笑的是，我们总会自以为是的将这些美好的感觉当作是爱的表现，于是用着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要求对方付出，渴望得到对方的关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一直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你的歌，

在这一场爱情的游戏追逐里，我还是败给了你。我真的没有很难过，我只是不舍得让你离开。不过，既然留不住你，那就放弃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夜里有一些冷，屋外的雨声依稀不停，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心情。听着风雨声，就会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羡慕风和雨，春来和秋去，因为在人们的遣词造句中，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十七先生，比遥远更远的地方。

爱而不得，总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挣脱逃离，去比遥远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停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
4: 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

0: 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

0: 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

0: 道。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

0: 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1: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8+I 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8+I 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我市召开防汛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永乐镇红岩河村生态赋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篇目，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苦功夫，逐字逐句学，逐章逐条悟，真正学出信仰和忠诚，学出使命和担当。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全面提高党建质量。要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正反面典型案例，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从思想、工作、能力、作风等方面深刻查摆自身差距和不足，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会议强调，要锤炼过硬作风，聚焦稳增长、信访积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中心工作，主动作为，加力攻坚，以钉钉子精神紧抓不放，直至抓出成效。要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一牛鼻子，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6日，我市召开防汛调度会，通过视频调度的方式听取各镇街道防汛值守情况汇报，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安排防汛值守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正值防汛七下八上关键窗口期，降雨过程集中，汛情风险突出，形势严峻复杂，要常态化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务必做到在岗在位，及时响应，应撤尽撤，信息畅通，调度有力。要健全完善市镇村三级防汛联动调度体系，压实层级责任，畅通联动渠道，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三个坚决、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工作要求，紧盯重点部位、关键时段严防死守，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精准补齐防汛短板，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本台记者杨帆、李乐报道。记者杨烨。
6: 有人问最美的乡村底色是什么，我们在永乐镇红岩河村找到了答案。不是单一的青山绿水，而是产业兴旺带来的底气，是宜居乡村留住的烟火，是乡亲们安稳富足的幸福模样。河滩良田孕育特色瓜果，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质，如今的红岩河村正靠着实干走出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子，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10: 红岩河村坐落于滨州市永乐镇群山沟壑之间，全村百余户群众依山而居，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山林植被繁茂，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红岩河村深挖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乡村景观布局，打造总长5公里向日葵景观长廊，形成特色景观风景线，村里发展80亩梨园，同步布局甜瓜、蟠桃等特色种植产业，多元发展特色农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村庄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保护村内古树、溪流等自然景观，打造宜居乡村环境。村落保留传统农耕风貌，同时高铁线路从村庄穿行而过，现代交通脉络与传统乡村风貌有机融合。依托良好生态与特色农业，红岩河村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当地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保护乡村原生态风貌的基础上

0: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努力打造宜居宜业主客共享的和美乡村样板。永乐镇副镇长辛辉：
1: 咱们红岩河村有山水之秀、花果之风、生态之优的美誉，这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根基。接下来我们也将聚焦文旅融合，深耕特色产业，并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让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更让村民的钱包鼓起来，用实际行动书写点绿成金的红岩河答卷。
0: 通讯员齐雅墨报道。近日，北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镇内肉制品专项安全检查，全方位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北极镇这次检查以农贸市场肉类摊位、商超生鲜专区、熟食卤味门店、餐饮单位及肉制品小作坊作为主要检查对象，覆盖生鲜畜禽肉、冷冻肉制品、卤制熟食等群众日常消费品类。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主体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仔细查验肉品检疫证明、进货台账、所证所票等溯源材料，严防来源不明、未经检疫、过期变质肉制品流入市场。同时重点检查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冷链设备运行、食材储存摆放、食品添加剂使用及生熟分区操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堵住安全漏洞。检查中，执法人员坚持检查与指导、普法与整改相结合，针对现场发现的台账记录不规范、食材储存不当、环境卫生细节薄弱等问题，当场督促经营户厉行厉改，同时向经营商户宣讲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者自觉遵守经营规范，牢固树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做到诚信经营、合规经营。北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开展肉制品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肉制品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持续净化肉制品市场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假开启，多彩的校外课堂成为不少孩子假期的好去处。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各类兴趣培训班有序开展，书法、球类、科技、艺术等课程轮番开课，孩子们在兴趣中陶冶情操，锤炼本领，在欢声笑语中充实暑期生活，点亮成长梦想。走进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浓浓的学习气息扑面而来，笔墨书香浸润童心，悠扬乐声婉转回荡，运动赛场活力四射。不少家长利用假期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兴趣课程，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在丰富多彩的实践课堂培养爱好，锻炼能力。家长李敏：
2: 然后收费也比较合理些，现在已经是上课第六天了嘛，然后看到了孩子的一些变化，回家也比较勇于展示了，然后也会说一下课堂上老师教的，他也比较喜欢嘛。
0: 在这里，有的孩子刚刚开始兴趣学习，体验新鲜课程，也有不少学员多年坚持深耕爱好，在日复一日的练习当中收获进步，树立远大理想。软笔书法班学员季安琪：
3: 我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到了更多的书法知识，老师带领着我们一起参加了各种多样的比赛，而在比赛中我们也收获了成长。
0: 乒乓球班学员李尚：
4: 是我打乒乓球的第三年了，从刚开始连一两个颠球都打不好，一直到现在变成了这里的班长，我要一直把乒乓球打下去，打到县运动会、市运动会，这是省运动会、国家级别的运动会。
0: 多年来，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始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搭建多元化校外教育平台，为全市青少年提供优质普惠的兴趣培训与科普教育服务。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 科技馆馆长焦红。
5: 我中心开设音乐、舞蹈、科技、美食、体育综合等五大类课程，28个专业，聘请专人教师49人，年累计授课1200余课时，服务青少年约3900余人次。今后我们将以培训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拓展科普活动，推动城乡青少年均衡享受校外教育资源。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眼下正值中伏，本周我市天气多变，前期多云少雨，中后期分散降雨增多。

整体湿度偏高，体感闷热。7月27日，20到30摄氏度，东南风4级转3级，阴。7月28日，21到30摄氏度，东南风4级转3级，晴。7月29日，21到31摄氏度，东南风4级转3级，多云转晴。7月30日，20到31摄氏度，东南风2级，小雨。7月31日，20到31摄氏度，西南风转西风2级转1级，小雨。8月1日，20到32摄氏度，西北风2级，小雨。8月2日，20到32摄氏度，西北风2级转1级，小雨。温馨提示，当前处于中伏高温时段，市民外出做好防暑补水。降水时段，山路低洼区域注意出行安全，谨防短时降雨带来的隐患。户外劳作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同时密切关注临近气象预警信息。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冰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1: 这个冰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识玉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冰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冰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冰，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公刘的爷爷，他叫卜初，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谷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筑堰的这么一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城邑，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城邑的邑。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把分耳冰这个冰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冰。这个冰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冰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周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

0: 日苍苍。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1: 堵公流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滨风，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牛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滨风，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2: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啊。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3: 月有火，九月

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夏季防晒需求集中释放，防晒衣成为消费刚需，但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当前防晒衣市场出现原料涨价而部分终端产品降价的成本倒挂现象。与此同时，防晒衣市场上虚假标注、概念炒作、以次充好等问题频发，消费者选购时需格外警惕。成本倒挂藏猫腻，自2025年下半年起，防晒面料核心原料价格持续上涨，聚酯纤维、锦纶等石油衍生品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影响，价格明显走高。据中国轻纺城多家面料贸易商反映，2026年涤纶厂丝均价同比上涨约10%，锦纶切片涨幅接近8%，配套的凉感助剂、防晒粉体、防水涂层等辅料价格也同步上涨5%以上。原料价格直接推高面料成本。河南某纺织加工厂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件常规成人防晒衣面料约占出厂成本的45%至50%，合规原纱防晒面料每米采购价在18元到30元之间，单件面料成本超过20元，加上裁剪、缝制、印染、包装、物流、检测等费用，合规产品出厂底价在60元以上。若采用具备凉感、高弹、抗菌等复合功能的改性防晒面料，单件出厂成本更是不低于90元。与之对应，多家头部户外服饰品牌已在2026年春夏订货会上不同程度地上调了防晒衣售价。然而，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看到，售价100元以下甚至30-40元的防晒衣比比皆是。当记者询问一家店铺客服为何价格如此低廉时，对方仅回复工厂直销，所以便宜。北京某实体店商户则向记者坦言，今年拿货价明显贵了，尤其是那种手感密实、真正有防晒效果的产品。市场上的低价货一部分是积压库存，质量和防晒效果还算有保障，但更多的低价产品防晒效果实在不好说。虚标夸大，乱象频发。消费者选购防晒衣普遍关注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但记者调查发现，低价产品背后虚假标注问题突出， UPF 虚标、面料参数造假、工艺概念误导等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几十元的防晒衣甚至出现酒洗防晒、永久防晒等夸大宣传。据了解，目前针对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明确要求，当产品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且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0%，方可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行业标准户外防晒皮肤衣对防紫外线性能的要求与此一致。但记者了解到，大量低价杂牌防晒衣吊牌上印着 UPF 50+，批发价却低至10几元。一位服装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有的企业在防晒纸上做手脚，用劣质底部加涂层冒充高防晒纸面料，明明达不到 UPF 50+，照样标注销售。反正消费者很少会自费送检，数值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还看到大量商品详情页宣称 UPF100+全波段阻隔紫外线， UPF2000+超强防晒一键顶6件。专业人士指出，国家标准明确规定，防紫外线产品仅能标注 UPF50+，不存在 UPF100+、UPF500+、UPF2000+等更高等级。UPF50+已能阻隔98%以上紫外线，无需也不存在更高防护等级。关于酒洗防晒的宣传，广东国测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工解释说，
防晒面料大致分三类，一是在纤维内部添加防晒成分及合规原砂防晒，在化纤熔融纺丝阶段将防晒粒子融入纤维内部；二是在纤维外织物缝隙中添加防晒成分；三是在织物表面做整体涂层。通过浸染、喷涂等方式附着的防晒助剂虽能吸收紫外线，但因附着在纤维外部，洗涤后易脱落，可重复防晒效果明显减弱。据介绍，原砂防晒面料在纺丝时将二氧化钛、氧化锌等防晒粉体融入纤维内部，水洗30次以上，防晒力才开始衰减。而涂层防晒面料仅在表面喷涂防晒助剂，水洗5次至10次后，防晒效果即明显下降。专家明确表示，宣传的永久防晒洗不衰减是不可能的，营销噱头满天飞。记者调查发现，如今市场上还涌现出不少所谓的新型防晒面料，如钛金防晒丝、航天光学屏蔽纱、陶瓷量子防晒纤维、全光谱阻隔面料、玻尿酸防晒面料等，名称听起来颇具科技感，实则多为炒作。徐工向记者解释，正规原砂防晒工艺是在纺丝阶段嵌入二氧化钛、氧化锌等防晒粉体，不存在所谓的量子、钛金、航天光学等改性技术。陶瓷纤维仅少量用于高端户外面料，成本极高，不可能大规模应用于几十元的低价防晒产品。凉感面料的宣传同样五花八门，事实上凉感面料并非自带空调，而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调控人体皮肤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热量和湿气交换，使穿着者产生舒适的凉爽感。但业内人士透露，大量低价面料仅在成品表面喷洒一次性凉感助剂，初次触摸却有冰凉感，清洗一次后凉感便完全消失，且商家无法提供有效的凉感检测报告。部分低价防晒衣还宣称具有护肤功效，如玻尿酸润肤防晒面料、植物精华养肤面料、抗光老化淡化色斑等，声称面料中添加护肤成分，穿着过程中可保湿、修护肌肤、抵御紫外线损伤。徐工明确表示，宣称服装中的玻尿酸、植物精华等物质能够防晒护肤，目前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专家提醒消费者，面对各类黑科技面料宣传时，可要求商家出示检测报告，并注意查看报告是否带有红色的 CMA 标识（中国计量认证标志）和蓝色的 CNAS 标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授予），以及检测项目是否与宣称功效相对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高帅去一家公司面试，一起面试的还有其他两个人。 HR 说，你们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第一位面试者清了清嗓子说，我985。这 HR 啊没什么反应。
13: 第二位面试者说，我211。 HR 依然没有反应。
11: 这个时候高帅怯怯地说了一句，我996。
13: 话音刚落， HR 眉开眼笑，不错不错，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决定录用你了。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11: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13: 10点的。
11: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13: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
11: 高中的时候，白小雪数学成绩特别好，老师推荐他参加数学竞赛，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难题他都会，2道最简单的题却出了岔子。
13: 考试回来，老师气不打一处来，我把所有超高的剑法都教给了你，让你去华山论剑，结果没想到你居然不会爬山。
11: 高中的时候，食堂的饭菜不忍下咽，去外边吃饭，桌上放着一碗芥末，大头没看仔细，舀了满满的一勺放进嘴里，立刻

0: 可是泪如泉涌，大头紧闭嘴巴，没有说一句话。这个时候朋友问，哎，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呢？
1: 我想我爷爷了，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可怜他老人家辛苦一辈子也没有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
0: 朋友听了大头的话，二话不说，立马也舀了满满的一大勺放进嘴里，同样也是泪如雨下。
2: 这个时候大头哈哈大笑，你怎么也哭了？
0: 这个时候哥们儿狠狠地说了一句，我也想你爷爷了，我想你爷爷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缺德的孙子。
3: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0: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2: 不不不不，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0: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2: 好的，猪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饭后老王打开烟盒，发现又断烟了，于是摸出20块钱，打算让儿子去跑一趟。儿子，给老爸买包烟去，老规矩。
0: 儿子接过钱，仍然伸着手不肯走。
2: 烟才15块钱一包，5块钱跑路费还不够啊？
0: 不够。
2: 老王一听立马来气了，这都大半年了，咋规矩又变了？
0: 这个时候儿子来了一句，你以为我傻呀？这大热天的，跑腿不得有高温津贴吗？
2: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年呢，大头可是没少相亲，一直都没成功，心里憋屈，于是跑来找哥们聊天。这几年呢，我改变了很多，而且都是朝好的方向改变，为啥还是个单身狗呢？
0: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不解地问，你改啥了？
2: 以前相亲我总挑高档餐厅，现在都挑路边的苍蝇馆啊。
0: 那你是不是太抠门了，让女孩看不起啊？
2: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觉得女孩赚钱也不容易，得体贴，不能吃人家太狠呐。
0: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2: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6: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2: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
0: 有一天有个女同事问老王说，王哥，你和嫂子感情怎么样啊？
2: 老王想了想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你嫂子啊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0: 哇，那你们夫妻关系一定很好了。
2: 老王摇摇头，很认真地说，不不不不不，我是说我们有好几次吵架都差点同归于尽。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0: 哦，她在楼下干什么呢？
2: 她正在倒垃圾。
0: 那你跟她表白了吗？
2: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0: 好啊，然后呢？她答应了吗？
2: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0: 你怎么跟她表白的呀？
2: 我说收破烂。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3: 那当然是文化喽。
4: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3: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4: 具体说说。
3: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你知道吗？水果的营养都在皮上。营养学家研究发现，水果皮当中含有85%的纤维素，还富含人体所必需的20种氨基酸。长时间吃果皮有助于消化，并且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4: 媳妇话还没说完，铁柱就打断了：“老婆，老婆，你别说了，明白了，我这就把香蕉皮吃了，行了吧？”
3: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4: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3: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4: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
3: 女朋友的老妈是高中老师，大头第一次去她家，这个老太太就说道：“想要娶我的女儿，起码有房子。”“
4: 阿姨，我家有一套房子呀。”“
3: 有一套房子，那只是进了提档线，至于能不能进专业线，还要看你的房子大小。你有没有车啊？”
4: 一听这话，大头有点急了，小声地问：“如果没有呢？”“
3: 没有，那就得退档。”
4: 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3: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4: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3: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4: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3: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4: 哎，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早上儿子给老王要了5块钱就去上学了。
3: 晚上放学之后，小家伙从书包里面掏出一个小药包，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撒了一遍。
4: 儿子，你干嘛呢？
3: 爸，咱们家再也不会有高温了，我在家里撒了老鼠药。
4: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莫名其妙地问：啊，你撒老鼠药干嘛？
3: 不是都说防鼠降温吗？这两天老听你跟妈妈这么说，我来给你们放点老鼠药。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为了锻炼大家的想象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让大家联想。同学们的答案丰富多彩，可到了大头这儿，不是说大饼就是说包子，要不就是汤圆月饼，反正不管他怎么联想都离不开吃的东西。
4: 大头，能不能说个别的，不许再说吃的东西了。
3: 想了半天，大头终于说了一句：老鼠洞。
4: 哦，为什么想到了老鼠洞呢？
3: 里面有粮食。
4: 哦，这回不说熟食了，改说原材料了。
5: 老王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哥们几个都在抱怨婚姻的桎梏，怀念单身狗的美好时光。
3: 看大家都在抱怨，老王说了，人呀还是要

0: 现实一点儿，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那是明显提高了。
1: 对于老王的话，哥几个嗤之以鼻，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够你受的。
0: 哎，你们还别不信，我这可不是瞎说，我是有三个充分的证据的。
1: 啥证据啊？
0: 体重、血压、发际线。
1: 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0: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1: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0: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1: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2: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1: 哦，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0: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道之罔顾人伦，
1: 云深不知处进酒。
2: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那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家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2: 你都给我收尸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2: 是，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论命，绝不反抗。
6: 金陵，你先把剑收一点。
7: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8: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7: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8: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
7: 我问你，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梦想是什么呢？它是藏在人们心底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抬头便能望见的星光。相信每个人的心底呢，都蛰伏着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梦。有人让梦想成为朝夕相伴的工作，有人在烟火生活里始终守护热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吕佳妮就有着一段兼顾职业理想与音乐热爱的追梦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她的追梦故事。佳妮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吕佳妮，平日里我是一名扎根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坚守在医护岗位守护患者健康，工作之余呢，我是一名热爱歌唱的文艺爱好者，同时也是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2: 嗯，那听完佳妮的介绍啊，我很好奇呢，根植于你心底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最开始的梦想呢，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心底里埋下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种子，对歌唱艺术怀揣着纯粹且炽热的追求。小的时候呢，听妈妈哼唱歌曲，我就跟着学、跟着唱。那时候，小小的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者，用歌声表达情绪，治愈人心。
2: 嗯，了解到佳妮啊，儿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早早就埋下了对音乐的喜爱啊，一心呢怀着清晰的音乐梦想。后来迫于现实啊，选择了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当时啊，你知道要和音乐梦想暂时错开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3: 那当时呢，年纪尚小，不懂得如何去权衡梦想与现实，只能听从家人的安排，选择了护理专业。后来心里就特别的遗憾，也有很多不舍。记得在上护理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一直给家人说想要转专业学音乐，因为年少时候满心满眼的都是音乐，但成长总要面对现实。家人们觉得医护职业稳定踏实，是一份能够立足社会守护他人的体面工作。
2: 家人认为女孩子啊，学个护理专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3: 对，是的。
2: 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个身不由己的选择，那对于既定的现实，我们要学着努力去适应。 佳妮的职业啊是护理工作，平日呢还要上夜班啊，工作也是忙碌而辛苦。那对你来说，就护理是立身的职业，音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的初心和梦想。那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守住这份热爱呢？
3: 平时呢，工作辛苦繁杂，音乐总能抚平我的疲惫。医护这份职业磨练了我的沉稳与包容，而音乐带给我的是治愈感，也能帮我从容地应对工作压力。
2: 我觉得发自心底的热爱啊，能够抵御很多的疲惫。那聊到音乐，很多人都会说到天赋。那你坚持唱歌这么久，你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吗？
3: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有足够的热爱和足够的坚持。从小单纯喜欢唱歌，没有专业基础，也不懂得乐理知识，更不懂舞台表现。那对比很多天生嗓音优越有专业功底的人来说呢，我只是最普通的爱好者。
2: 关于追梦啊，其实有这种说法，就是天赋大于努力啊。但是我觉得即便再有天赋，努力也是依旧要坚守的啊。
3: 是
2: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些人的出现不但会指引我们前行，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啊。在佳妮的音乐追梦中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能和我们简单聊聊这段相遇的故事吗？
3: 是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我的声乐启蒙恩师张君琪老师。老师呢，不仅耐心地教我乐理知识、发声技巧、气息控制，一点点纠正我多年唱歌的习惯，更在心态上、审美上引导我。他告诉我呢，唱歌不只是唱技巧，更要唱情感，还要有温度。在我迷茫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鼓励我、督促我，让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变成一名专业的歌手。可以说，没有老师的指引和栽培，就没有现在稳步成长的我。这份知遇之恩呢，我一直铭记于心。
2: 的确啊，有贵人相助是追梦路上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啊，佳妮碰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更要懂得感恩。你平时就是护理工作啊，少不了频繁的夜班，工作本身也很辛苦，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音乐的学习呢？
3: 我们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碌，也没有固定的双休，时常也倒夜班，整块的空闲时间呢就特别少，所以我就学会了利用碎片时间，上下班的路上我就会听歌、练气息、记歌词，休息的间

0: 期呢，我会翻看声乐知识，打磨演唱细节，遇到需要系统学习排练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协调好工作班次，合理的规划作息。
1: 我们有时候啊，总习惯性的把忙碌啊当做搁置爱好的借口，可真正心怀热爱的人，我觉得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学习啊。那在工作之余学习音乐的这段日子里啊，有没有哪一段学习经历让你现在都觉得很难忘呢？
0: 有，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是刚开始系统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每周一节课，一首新歌曲。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周老师布置了一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我连续学了三周，在第四周上课的时候才掌握了这首歌曲。那在这个期间呢，我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声乐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难。那段时间呢，我夜班也多，工作压力大，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呢，还要坚持的练习声乐，也因为自己基础薄弱，很多的专业技巧呢，我都很难的掌握。一句歌词的气息，一个咬字，需要反复练习上百遍。
1: 那当时也有想着说想放弃这种念头啊。
0: 想特别是的，后来呢，就是经常练到嗓子沙哑，吃着治疗嗓子的药，接着练习。那也是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呢，也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光鲜的舞台背后呢，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热爱。
1: 对，正是这段经历啊，磨练了你的心性意志，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0: 是的。
1: 长久的学习和积淀，终会迎来登台的时刻啊。那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哪一年吗？
0: 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是2016年的腊月23日，是我们滨州市春节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
1: 那你当时紧张吗？
0: 紧张，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就是在舞台后面的时候呢，手心都是汗，但登上舞台之后，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激动、治愈和圆梦的幸福感。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所有日夜的练习，所有坚持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1: 都有了回报啊。那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瞄下面的观众呢？有吗？
0: 有，当时看到下面的观众，刚开始也是紧张，但后来就是看到观众们热烈的鼓掌，那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舞台上的那一刻呢，也非常的骄傲。
1: 就是从自主学习啊，到登台演出，佳妮的歌唱之路算是稳步前行。后来加入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啊，是哪一年呢？
0: 2017年的7月，正式的加入了咱们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1: 就是当初你加入音协，就是怎么想的？
0: 自加入协会以来呢，始终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参与市文联、音协组织的公益惠民演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等各类的文艺演出。在2022年6月，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长期的公益文艺付出，我被正式任命为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1: 那你当时任命副秘书长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当时呢，我就想着说，以前呀，唱歌只是为了治愈自己，满足自己的小梦想。那加入音协之后，我希望呀，把我的歌声呢带给更多的人。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责任和担当。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扎根基层，开展公益文艺活动，让文艺之花在滨州遍地绽放，用文艺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1: 能够感受到啊，佳妮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独自享受舞台的绽放，而是希望用歌声呢给更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快乐。时间见证着佳妮的成长与蜕变，当然啊，成长追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难免遇到外界的质疑、身心的疲惫，或是陷入一个低谷期啊。你觉得支撑你在低谷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
0: 追梦路上呢，我确实也是时常遇到低谷，有旁人的质疑，也有会被工作排练的疲惫压得迷茫。支撑我下来的，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心底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二是恩师一路的提点和鼓励，三是基层群众真

0: 志的认可，更有身为文艺志愿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这份责任。那印象很深的一次，那段时间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去参加了敬老院的演出，当时是重阳节，我唱了一首《红色革命歌曲》。在活动结束后呢，一位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暖心而舒服的歌声了。”那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消散。
1: 那能不能把这首《红色革命歌曲》啊，给我们哼唱两句，可以吗？
0: 是这首歌呢，叫《谁不说俺家乡好》，简单来两句。
1: 好，宣传咱们滨州啊。

0: 声情并茂啊，
1: 谢谢，
0: 真的特别好听。
2: 心中的那份热爱还有群众的认可，让佳妮呢信心满满。一路走来就是几经身份转变啊，那回望你的整个追梦之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回望我的追梦之路，从2016到2026，十年坚守两份职业多重身份，让我收获了双向的成长。一路走来呢，我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变得沉稳坚定，懂得感恩，勇于担当，能够兼顾烟火生活与心中热爱，既能身披白衣守护人间安康，也能心怀歌声传递世间温柔，这就是我追梦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2: 那我们也希望佳妮啊，在护理岗位呢继续坚守本心，在舞台上唱响心中的热爱啊！
0: 谢谢，
2: 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他的努力，愿你的所有梦想皆能实现。
0: 好的，谢谢。
2: 当下很多年轻人啊，都怀揣梦想，却常常被现实压力困住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就是下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那如果让你朗读一段话送给追梦人，你会选择用哪些文字？又想借哪段文字来传递怎样的追梦态度呢？
0: 接下来呢，我想送给正在追梦偶尔迷茫的年轻人这样一段话：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也不是孤注一掷的抉择，它可以藏在日常烟火里，融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生活总有奔波与疲惫，现实总有阻碍与坎坷，但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被岁月辜负，真正的梦想也不需要急于求成。你不必纠结天赋高低，不必焦虑前路漫漫，不必因为现实的压力轻言放弃，慢慢来，稳稳走，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热爱，在琐碎的日子里积攒力量。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让你在自己的赛道里闪闪发光。
2: 感谢佳妮的朗读。的确啊，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那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追梦路上都能实现所有的梦想。于佳妮而言呢，梦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白衣肩负医者使命，歌声呢承载文艺热爱。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坚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本期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3: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

0: 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与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10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0: 周二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的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
1: 我也是，
0: 侬看起来年纪蛮轻的。
1: 老了，快60岁了。
0: 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
1: 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
0: 我64岁，属猪的。爷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
1: 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
0: 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
1: 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
2: 我就2000块，男人说。
1: 不可能吧，
2: 我没上过班的。
0: 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
1: 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
2: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
1: 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
2: 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
0: 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
1: 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
0: 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嵌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
1: 我是这个。
0: 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10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

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10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5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另一刻向周围抱怨起来，搞笑不啦，养一养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她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她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她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她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她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她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她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瑜伽，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她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姨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姨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2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混，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

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要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她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他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她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她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她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2年她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她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她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都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

0: 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蕾蕾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他兴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来玩，人多踢球才好玩。妞妞想都没想，就赶紧回答说：太好了，我去隔壁叫小狗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哦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过猛了，足球飞了起来，越过琪琪的头顶，一下子砸在了墙上的壁灯上。只见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地上啊全是玻璃渣。这可吓坏妞妞了。呀，灯坏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呀？小狗琪琪安慰妞妞说：别担心，我们赶紧打扫玻璃渣，把球收起来，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这个时候啊，罗宾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哼哼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去拿扫把吧。于是罗宾走向了厨房要拿扫把，小狗琪琪也去拿垃圾桶，只有小猪妞妞啊一直盯着壁灯发呆，因为他脑袋里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我得先看清楚灯的状况。想到这里，小猪妞妞竟然搬起小凳子放在壁灯下面，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刚好可以看见灯座的构造。妞妞踮起脚尖想要看清楚点儿，结果一不小心，他的手碰到了灯座里面，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妞妞触电了。他眼前慢慢变黑，浑身不自觉地发抖，他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拼命大叫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时，琪琪和罗宾赶紧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妞妞站在凳子上，手放在壁灯上，还一抖一抖的。小狗琪琪以为妞妞在开玩笑恶作剧：妞妞，你干嘛呢？快下来吧！罗宾却很着急，琪琪话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拿着扫把猛地打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妞妞的手打了下来，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妞妞。你为什么要站到那上面去啊？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罗宾又好气又好担心地对妞妞说。小狗琪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妞妞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触电了，突然浑身冒冷汗。太可怕了，多亏了你罗宾，反应这么灵敏。
1: 哥哥，刚刚我是不是差点死了？
0: 妞妞轻轻地问罗宾。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

好奇，打断罗宾问道：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被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人在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体去切断人体和电流的连接，电啊就会马上消失了。然后我手里的扫把刚好是塑料和干燥的木头做的，都是啊不导电的绝缘体，用它来接触妞妞的身体就不怕被电，还能救她。罗宾耐心地解释道。不过琪琪和妞妞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只听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触电会使人无法动弹，触电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把人跟电流分开，如果直接人触碰正在触电的人，那么他也会跟着触电的。后来他们三个一起把玻璃都打扫干净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客厅里踢足球了，小猪妞妞再也不敢碰任何带电的物体了。那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他们三个之间的小秘密。

宝贝们，故事听完了，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呢？我们生活里离不开用电，我们用的手机啊、电池啊、看的电视、电脑、煮饭的电饭煲等等等等，都要用到电。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就更不可忽视了。人体的安全电压是在42伏以下，安全电流呢在30毫安以下。如果电压过高，无论多小的电流都会击伤或者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听姐姐讲故事的小朋友、宝贝们，记住了，不要直接用手直接触碰裸露的电线和插座，因为这很危险。要记住哪些是导电的物体，哪些啊是不导电的绝缘体。比如啊，瓷器、玻璃、橡胶、棉纱、纸啊，这些啊都是不导电的。那另外，金属、人体、水呀，这些溶液都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的手去碰插座，去碰电器哦。最后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像小猪一样，他把电灯给踢破了，宝贝们千万不要害怕，让爸爸妈妈知道，遇到危险、遇到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马找爸爸妈妈、找家长、找大人们帮忙。不要独自面对危险，宝贝们，记住了吗？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明。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儿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徐慧宜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一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宜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她。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宜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3间房，3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

0: 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喜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两室一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地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落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饭，她都会背着那只皮纹裂开的黑色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宜家。电梯上二楼一拐弯，最靠里那张桌子就是她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宜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

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她还会去跳舞，但她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她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她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她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她说有一股老人味，她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她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她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戴着口罩的东北阿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她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她说有个爷叔跟她聊了4-5个月，有天给她拿个茶袋，她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她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她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她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的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她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她，有时会跟她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潜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一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一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一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她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宜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
那么多年，宜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十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三四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五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总有小仙女向雨飞诉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自己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改不了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来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上周雨飞到女同事家玩，看到茶几旁堆着她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我看着她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忍不住提醒她，养狗不能三分钟热度。我说的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她的心，她懊恼自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班，买回来各种钢琴谱，新鲜劲儿过后，练琴频率越来越低。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改变心情，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购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呢，没听几节课就不了了之了。办了健身卡，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线条没来，自己就先撤了。他说啊，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就算了，但是连自己喜欢的事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自己也懊悔。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首先呢，要珍惜热度，哪怕只有三分钟。南非的作家库切有一本小说叫《尺》，里面呢有一句，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惊悚，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有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哪怕是暂时性的热情。史航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提醒他，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引发史航的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后来想通了，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做人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说明一个人活

多无趣。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其次是任何坚持都出自三分钟热度。阅读课外书、做读书笔记、写日记等等这些习惯，我从小学坚持至今，早上5点多起来坚持了14年，大学坚持夜跑3年，今年开始坚持记感恩日记。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从众多的三分钟的热度事情里面尝到甜头之后筛选出来的。我历来秉持着看书不能白看的原则，所以啊，书里提到的有趣、有料、有用的事情我会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我看过有人早上醒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试过。我看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也试过。此外，我还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贴练钢笔字。谁的坚持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呢？所有事情都是站在三分钟热度的起点上，最后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阶段坚持，有的草草放弃。接下来是热度的存续期，应该怎么度过？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事，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呢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而那些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趣，怀着微精通的心态的人，购买了基础的用具，对自己期待不高，不给自己下任务，反而呢是有更大可能的耐力大户。在热度存续期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大做某件事情的愉悦感。拿跑步来说，我边跑边听歌，音乐的鼓点和着地的脚步重合，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变跑为走的瞬间，跑步时心脏的收缩感，喉咙的火辣感，被豁然开朗、浑身轻盈的舒爽感取而代之，那种经脉逆行、热气升腾、毛孔吞吐的感觉简直爽翻天了。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大跑步给我带来的爽快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里够，心怀远大，志存高远，逼自己去坚持，身体会叛逆，用愉悦感和爽快感引诱自己去坚持，自身就会上瘾。然后呢，是三分钟后评估热度是否该继续。有些从小习以为常的话，长大了会质疑其正确性，比如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去恒久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还不如三分钟热度呢。以前我是美白控，几年后当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时，当防晒霜或含有有害成分上热搜时，我意识到有时候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的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会常常培养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或不甜的蜜月期，我基本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当初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成本？三分钟热度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最后是从三分钟热度里挑出值得坚持的事情去坚持。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对于从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只能阶级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权，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其实啊，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不要给自己乱贴三分钟热度这种负面的标签，从三分钟热度转化为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有1/10就挺好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只有3分的热爱，那你就去找你10分热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事三分钟热度，而且很想改变的话，

宇飞的建议是规定自己在健身领域、技能领域和兴趣领域各选一样，严以自律，把大目标拆分成小任务，定期反刍，获得好处和长进，找到线上或者线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交流，进入三分钟热情、微精通、坚持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遇到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时，你的热爱会体现在时间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毕业后三年，直到那个男生结婚，他才彻底死心。他说，那种滋味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的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地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了。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地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世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因为如果不说，可能我们还是朋友，如果说了对方无意，那我们就会尴尬的连做朋友都不行。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可却无法清楚地描述暗恋的感觉。有时候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却因为对方一句话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不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你是否
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

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地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

0: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时路搭救，路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玉清，好房舍修得盖世无双，进前门听不进的鹅鸭乱叫，说半天数不清的

是看着他的文才强，这一年万岁爷开了万科场，要选一位头名的状元郎，城里的老师差着一个门生来送，新家的公子

上房又告别他的二老爹娘，到了南学他又把大成之圣先失败，打点好了琴简呐，准备好了小书箱，带随之人

行程正在参秋景，蜀王喊来小夜长，那风吹树

公子一路行程多么样的骄傲，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得强，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接牛派咕哒哒咕哒哒的扇他的胸膛。公子整人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捋顺着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草黄，正脑门上有一块白玉鼎，人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您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您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让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呐。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

小三儿，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哈哈，我的大哥二哥下山把事打，被打围的猎户把他们的命伤，我爹爹下山寻找我那兄长啊，一去也没有回山岗，我的娘得了一个响。

来我小三儿，把山下一出洞门，遇见了大威的猎户一大帮。大威的猎户太不说理，二话不说，他冲我就是一枪。要不是我小三儿跑得快，哎，我这条小命儿还得被他们伤。公子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可怜我是个孤儿，家里有位寡君。

子，你大发慈悲，你方便方便吧，你把我小三儿藏一藏，当真的要救了小三儿我的命，我送您东京赶考奔汴梁，要有我小三儿把你送，管保你进京城得中一位状元郎。公子闻听郎说话，他又是喜来又是慌，喜之喜，披毛的畜生会说话，怕只怕黄狼把人伤。公子说，我本是赶考的一位举子，我可在什么地方把你藏藏？白脸狼一听，他用爪一指说，公子啊，你们底下坐的那不是个书箱，你急忙打开了你的书箱盖，我倒在了书箱里边藏上一藏。公子摆手不中用，书箱里成的是五经四书好文章，下场的衣裳，你要脏了我的衣衫，我是怎么样的下考场，怕只怕扫见我的好文章。白脸狼摇着个脑袋说，是不要紧呐、再叫公子听端详，我在你的书箱里边也就藏一会儿啊，谁能带七天八

黄狼在一旁苦苦的哀告，哭动了公子他的好心肠。俺说道，我在孔夫子的面前做点私弊，我把黄狼藏上一藏，公子打开书香杆，狼啊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香。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的来了你也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蚊帐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书香杆，手里拿着蚊帐坐在了书香上边嘟嘟囔囔。公子正把蚊帐看，哦从那旁走过来大卫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站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打数年，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石材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赶得慢了赶不上。

书香杆狼啊，出来吧，在里边苍狼狼窜出来了白脸狼。狼啊，你往北跑吧，大围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狼找了个高岗之地，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威德在哪方。白脸狼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威德，他不害怕了。白脸狼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狼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个吃人的物，三天我要不吃人肉，我就馋得慌，一连三天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什么？公子闻听气往上撞，用手点指，你个白脸狼，好心好意我救了你呀，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我的命伤，未曾伤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赵匡胤，谁不知道创业的赵玄朗。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关，那时节多亏了赵金娘，那位赵金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金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畜，你敢报

黄狼说要比古人呢，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杯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谁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汉信，在那九里山大战了一场，出霸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十八的汉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飞鸟尽，连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汉信就杀死在未央。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膛，把你的干火肠子我吃尽了，剩下的筋骨皮肉叼到洞中，孝敬我的老娘。傅公子一

0: 中的爹娘。郎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

黄狼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得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地磕头吧。白脸狼就在一旁等，代表公子奉承，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家乡，眼泪汪汪，哭了一声爹娘，我的爹娘啊，那人家养儿防备着老，那人家养儿白落了一场，失之望，孩儿我进京去赶考啊，不料想在那半路途中儿被狼伤，公子正然歪刀念在旁边，瞪过来了白脸狼，他不轻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要开。

黄狼吓得啊，得得的大战，他那浑身大战死筛糠。说公子啊，方才见说的本是玩笑话，是什么的胆量强不强？公子的胆量不中，用小白脸吓了一个拉渣黄。公子啊，你听听那旁鸟枪响，打围的猎户快来到这方，你急忙打开你的树箱盖，我倒在了里边栽苍苍。什么栽苍苍？公子说，我把你藏在了树箱内，怕的是打围的过去再把我的命伤。黄狼摇头说，是不能够，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傅公子二次打开书箱杆，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箱。傅公子二次盖好书箱杆，嘎巴巴三黄锁一把忙锁上，站在了书箱，他就高声喊，打围的猎户听端详，快着来吧，快来吧，书箱里进去了那么一只狼啊！打围的猎户往上闯，呼啦的一声围住了书箱。这个就说开鸟枪，那个就说砸书箱。众人等外边这一嚷，在那里边吓坏了白脸狼。黄狼吓得得得战，暗叫声自己的名字白脸狼。你好心好意把你救，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人家伤。哎，错了就在错处里讲，我在里边撕文章扯衣裳，我啃书香，我啃着个窟窿跑他娘。黄狼把主意安排定，在里边撕啊撕的撕文章，他嘁哩喀巴的啃书香，啃了个窟窿，冰盆的脑袋一碰，啪，钻出书香，四爪子当

0: 打拳踢满捆好，打得一大捆起了白脸狼，伸手拉住傅公子，公子啊，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的肉可比着别的肉香。公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打威德羊肠去，再表公子傅亨长，压书的宝剑拿在手，唰唰唰，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张，上写着山前没鹿，山后狼，狼弩皆白在山上，狼有难鹿打救，鹿有难狼躲藏，箭手乌鸦腾空起，表领见落在了狼身上，鹿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4: 哎，地方这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
3: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4: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还是的。
3: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4: 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4: 啊，乐器啊，
3: 哎，
4: 那可多得很。
3: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4: 是啊，
3: 你说什么吧？
4: 这我知道什么呀？
3: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4: 哦，
3: 分多少样？
4: 艺术的形式啊，
3: 啊，
4: 那有多少种啊？
3: 是吗？
4: 嗯，
3: 你就说一个戏，
4: 哎，
3: 分多少种戏？
4: 是啊，
3: 各种地方戏，
4: 哎，
3: 啊，一个戏一味儿，
4: 那是啊，
3: 这跟吃菜似的，
4: 哎，
3: 一菜一味儿。
4: 嗯，
3: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这全一味儿
4: 啊，全分不出来。
3: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4: 是啊，
3: 一个戏啊，一种调。
4: 当然喽，
3: 是不是？
4: 哎，
3: 京戏是京戏调。
4: 是啊，
3: 评戏是评戏调。
4: 哎，
3: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4: 对呀，
3: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4: 是啊，
3: 烙子不是北京的。
4: 是唐山烙子，
3: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4: 对，分那么两种。
3: 哎，北京没烙子。
4: 对了，啊，没烙子，
3: 没有这个剧种，
4: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3: 莲花烙，
4: 哎，莲花烙有，
3: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4: 是吗？
3: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4: 哎，
3: 大板，
4: 对，
3: 嗯，七块板，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一人唱一段故事，
4: 对，
3: 慢慢发展，两人唱，
4: 是啊，
3: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4: 哎。
3: 一人表演一个，
4: 哎，
3: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4: 对，
3: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4: 怎么样啊？
3: 两个人呢，赶。
4: 哦，
3: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4: 哦，
3: 后边还有俩呢。
4: 怎么样啊？
3: 朱五、杨六。
4: 嗯，
3: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4: 你瞧，
3: 来回赶。
4: 哎，赶着唱。
3: 后来啊，偏人。
4: 哦，
3: 四个人在一块演。
4: 是。
3: 四人四角色，
4: 那是就行了，
3: 扮演四个人物，
4: 哎，人多了，
3: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4: 哦，
3: 舞蹈
4: 身段，
3: 哎，简单啊，
4: 哎，
3: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4: 是啊，
3: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4: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3: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4: 是啊，
3: 一种叫地秧歌。
4: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3: 哎，那也叫地蹦子，
4: 对，
3: 是吧？
4: 对，
3: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4: 哎，蹦蹦戏
3: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蹦蹦戏吗？
4: 啊，
3: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4: 能，
3: 是吧？
4: 啊，那么蹦啊，
3: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4: 嗯，
3: 是吧？一会儿鞋开战怎么？
4: 嗯。

0: 是那么讲吗？
1: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0: 嗯，
1: 我个人认为，
0: 哦，
1: 我代表我自己，
0: 呀，
1: 我不代表您，
0: 那
1: 就说这
0: 个，没说呀，
1: 就说这个意思，
0: 嗯
1: 啊，蹦蹦戏
0: 是啊，
1: 现在叫做评剧，
0: 哎，评剧了，
1: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0: 不一样喽，
1: 大有进步，
0: 是喽，
1: 音乐上改革，
0: 哎，
1: 剧本上修改，
0: 是啊。
1: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0: 哎，腔调也不同了
1: 啊，
0: 嗯，
1: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0: 是啊，
1: 越来越美化，
0: 哎，
1: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0: 哦，
1: 不能老是那调了，
0: 是啊，
1: 再早那个调太简单，
0: 哎，
1: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0: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1: 那个调可简单，
0: 哦。
1: 唱刘公案
0: 是啊，
1: 他去那个黄爱院
0: 啊，怎么个调子？
1: 唱出来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1: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我们乡下的人，一不欠粮，我们二不欠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0: 就这味儿啊，
1: 啊，这味儿多简单，
0: 哎，老调的，
1: 老调
0: 啊。
1: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0: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1: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0: 优雅。
1: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0: 啊，
1: 白玉霜，
0: 白玉霜
1: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0: 哎啊，姨子哈，
1: 不，香皂
0: 什么香皂啊？
1: 香皂也有白玉霜。
0: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1: 名演员，
0: 哎，艺名叫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啊、
1: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0: 是啊，
1: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0: 哦，
1: 唱出这味儿，
0: 怎么调子？
1: 你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0: 哦，
1: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0: 嗯，
1: 他一看就很难过，
0: 哦，
1: 一看，呀。

0: 还有两下子、啊。
1: 哎，瞧不慌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素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马。

0: 手艺，你乐什么呀？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叫小戏儿，
0: 哎，
1: 嗯，老妈开旁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妈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唢呐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个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那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啊，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啊、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啊、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不是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儿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的，要莫奎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啊、嗯，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去。
1: 好，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不、
1: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火，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呢？
1: 人家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你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那、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0: 火，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哎，
0: 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 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嗯，不多，
1: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好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给打鼓了，
0: 嗯，
1: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1: 老妈太捧，
0: 哦，
1: 按下了杀柱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嘿戏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吧你呢，
0: 嗯，
1: 老太太一讲给吧，
0: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领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0: 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3: 蹦蹦蹦，
4: 嘿，二上一毛，二上五分，这给两毛，
2: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2: 什么药药啊？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1.3块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再给一毛。
2: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方啊，打扫尘土问您呢。
2: 蹦蹦蹦，
1: 又来了。
4: 二上五，
1: 嗯，
4: 二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40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
2: 再给一毛，啊。
0: 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1: 嗯，
2: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1.4块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
2: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草间屋里呀、啊，
2: 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嫂子，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2: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1: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0: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2: 找了1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1.5块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1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1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1.6块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2: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1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5: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行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

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

0: 共遇阳光少年。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

0: 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7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7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9: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8: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1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0: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8: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 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8: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4: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5: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6: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磕了。
15: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7: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5: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8: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5: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9: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5: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

0: 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3: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7: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9: 红霞残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能源

0: 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

0: 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 主播。

0: 彭正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5: 中国不现在，
4: 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我市召开防汛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永乐镇红岩河村生态赋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篇目，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上下苦功夫，逐字逐句学，逐章逐条悟，真正学出信仰和忠诚，学出使命和担当。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全面提高党建质量。要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正反面典型案例，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从思想、工作、能力、作风等方面深刻查摆自身差距和不足，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会议强调，要锤炼过硬作风，聚焦稳增长、信访积案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等中心工作主动作为，加力攻坚，以钉钉子精神紧抓不放，直至抓出成效。要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一牛鼻子，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

0: 一岗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6日，我市召开防汛调度会，通过视频调度的方式听取各镇街道防汛值守情况汇报，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安排防汛值守工作。尚小刚强调，当前正值防汛七下八上关键窗口期，降雨过程集中，汛情风险突出，形势严峻复杂，要常态化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务必做到在岗在位，及时响应，应撤尽撤，信息畅通，调度有力。要健全完善市镇村三级防汛联动调度体系，压实层级责任，畅通联动渠道，严格执行防汛避险三个坚决、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工作要求，紧盯重点部位关键时段严防死守，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精准补齐防汛短板，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本台记者杨帆、李乐报道。记者杨烨。
1: 有人问最美的乡村底色是什么，我们在永乐镇红岩河村找到了答案。不是单一的青山绿水，而是产业兴旺带来的底气，是宜居乡村留住的烟火，是乡亲们安稳富足的幸福模样。河滩良田孕育特色瓜果，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质，如今的红岩河村正靠着实干走出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子，一起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0: 红岩河村坐落于滨州市永乐镇群山沟壑之间，全村百余户群众依山而居，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山林植被繁茂，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坚实基础。近年来，红岩河村深挖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乡村景观布局，打造总长5公里向日葵景观长廊，形成特色景观风景线，村里发展80亩梨园，同步布局甜瓜、蟠桃等特色种植产业，多元发展特色农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村庄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保护村内古树、溪流等自然景观，打造宜居乡村环境。村落保留传统农耕风貌，同时高铁线路从村庄穿行而过，现代交通脉络与传统乡村风貌有机融合。依托良好生态与特色农业，红岩河村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当地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保护乡村原生态风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努力打造宜居宜业主客共享的和美乡村样板。永乐镇副镇长辛辉。
2: 咱们红岩河村有山水之秀、花果之风、生态之优的美誉，这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根基。接下来我们也将聚焦文旅融合，深耕特色产业，并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让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更让村民的钱包鼓起来，用实际行动书写点绿成金的红岩河答卷。
0: 通讯员齐雅墨报道。近日，北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镇内肉制品专项安全检查，全方位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北极镇这次检查以农贸市场肉类摊位、商超生鲜专区、熟食卤味门店、餐饮单位及肉制品小作坊作为主要检查对象，覆盖生鲜畜禽肉、冷冻肉制品、卤制熟食等群众日常消费品类。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主体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仔细查验肉品检疫证明、进货台账、所证所票等溯源材料，严防来源不明、未经检疫、过期变质肉制品流入市场。同时重点检查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冷链设备运行、食材储存摆放、食品添加剂使用及生熟分区操作等关键环节， 全方位堵住安全漏洞。

0: 检查中，执法人员坚持检查与指导、普法与整改相结合，针对现场发现的台账记录不规范、食材储存不当、环境卫生细节薄弱等问题，当场督促经营户厉行厉改，同时向经营商户宣讲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者自觉遵守经营规范，牢固树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做到诚信经营、合规经营。北极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持续开展肉制品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加大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肉制品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持续净化肉制品市场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暑假开启，多彩的校外课堂成为不少孩子假期的好去处。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各类兴趣培训班有序开展，书法、球类、科技、艺术等课程轮番开课，孩子们在兴趣中陶冶情操，锤炼本领，在欢声笑语中充实暑期生活，点亮成长梦想。走进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浓浓的学习气息扑面而来，笔墨书香浸润童心，悠扬乐声婉转回荡，运动赛场活力四射。不少家长利用假期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兴趣课程，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在丰富多彩的实践课堂培养爱好，锻炼能力。家长李敏。
1: 然后收费也比较合理些，现在已经是上课第六天了嘛，然后看到了孩子的一些变化，回家也比较勇于展示了，然后也会说一下课堂上老师教的，他也比较喜欢嘛。
0: 在这里，有的孩子刚刚开始兴趣学习，体验新鲜课程，也有不少学员多年坚持深耕爱好，在日复一日的练习当中收获进步，树立远大理想。软笔书法班学员季安琪。
2: 我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学到了更多的书法知识，老师带领着我们一起参加了各种多样的比赛，而在比赛中我们也收获了成长。
0: 乒乓球班学员李尚。
3: 是我打乒乓球的第三年了，从刚开始连一两个颠球都打不好，一直到现在变成了这里的班长，我要一直把乒乓球打下去，打到县运动会、市运动会，这是省运动会、国家级别的运动会。
0: 多年来，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始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搭建多元化校外教育平台，为全市青少年提供优质普惠的兴趣培训与科普教育服务。滨州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科技馆馆长焦红。
4: 我中心开设音乐、舞蹈、科技、美食、体育综合等五大类课程28个专业，聘请专人教师49人，年累计授课1200余课时，服务青少年约3900余人次。今后我们将以培训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拓展科普活动，推动城乡青少年均衡享受校外教育资源。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眼下正值中伏，本周我市天气多变，前期多云少雨，中后期分散降雨增多，整体湿度偏高，体感闷热。7月27日，20到30摄氏度，东南风4级转3级，阴。7月28日，21到30摄氏度，东南风4级转3级，晴。7月29日，21到31摄氏度，东南风4级转3级，多云转晴。7月30日，20到31摄氏度，东南风2级，小雨。7月31日，20到31摄氏度，西南风转西风2级转1级，小雨。8月1日，20到32摄氏度，西北风2级，小雨。8月2日，20到32摄氏度，西北风2级转1级，小雨。温馨提示，当前处于中伏高温时段，市民外出做好防暑补水，降水时段山路低。

洼区域注意出行安全，谨防短时降雨带来的隐患。户外劳作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同时密切关注临近气象预警信息。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

种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导睫毛，导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导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导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我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0,000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1亩3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 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

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万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一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浮，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波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

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的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

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

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巨礁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巨礁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一道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削，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12峰的第一峰。他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12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

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录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盛宴录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盛宴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